0: 嗯，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胡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
0: 要我唱段小曲儿。
1: 还要唱小曲儿？
0: 嗯，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咚咚

0: 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唱唱子的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伸出规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是啊，有点意思啊。
2: 好
1: 啊，
2: 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2: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2: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2: 不仅能当乐器，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2: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2: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2: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2: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2: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2: 集合，
1: 咚咚，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2: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个字一点啊。
2: 对，
1: 开饭喽！
3: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3: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3: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2: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2: 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

0: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我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0: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4

0: 我一起来戳、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1: 翻译翻译，要叫翻译，
0: 发出去地啪啦啪啦，你请问你该活了。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帝永远不会想八路抵挡。赶快开队，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想八路抵挡。
1: 还不上当呢，
0: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咱们加一个小队，再次撒旦。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机枪
2: 在哪儿呢？什么地方？
0: 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说机枪。

0: 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
0: 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0: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1: 嗯，
0: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嘿，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1: 嗯，
0: 我们一看，十

0: 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四十，我上哪儿给您凑这四十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四十，你把我还这卖？我招一次出大了，招这名字都碰上您，这倒霉了，回家我妈非打我。
1: 行行行，你是第一次吗？
0: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下。

0: 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得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1: 你也不大呀、哎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要
0: 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拿过桶来一敲，
1: 咚咚咚，

0: 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啊、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嗯，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啊？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是吧？
1: 真是一字一个点啊，
0: 那错不了啊。哎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咚，打呀、啊！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0: 打，
1: 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

0: 枪，一挺机枪，两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0: 下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下？
0: 吓唬敌人呢。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0: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1: 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二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哎哎，
2: 叫翻译呢。
0: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0: 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1: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0: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1: 那也对。
0: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1: 那就看您的意思啦。
0: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0: 不是你，
1: 那咱们去越吃河道啊！
0: 不是你，这是一点的地方，你给我
2: 站一会儿，
0: 我赶紧啊！这是，
2: 那怎么？
0: 我赶紧把戒指脱了。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洋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我刚才呀，洋洋啊，同你一

0: 好多人觉得啥呢，手麻脚麻或者是感觉不那么灵敏啊，他们有的人会说是不是岁数大了就这样，完有的人说那我麻我跺跺脚我揉一揉我搓一搓，
1: 嗯，
0: 是不是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弄懂一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正常人他是不麻的对吗？
1: 嗯嗯，对，
0: 那您为什么麻呢？如果不是压着的这个原因的话，为什么到你身上又麻，到你身上又疼？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麻和疼甚至是木的感觉它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警报啊？
1: 那是不是血液循环不好啊？
0: 嗯
1: 嗯，
0: 你这个就算是标准答案的一半。
1: 是吗？哦，的一半。好家伙，我还高兴了半天，我才一半啊。这我还真没想过这个。
2: 这个问题啊，你看这个，我呢告诉你啊，
1: 嗯嗯，
2: 他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缺血了，这个神经细胞呢它是要靠血管供应血来养活的。
1: 嗯，
2: 你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它就变成狭窄了，硬化了，血流不过去了，神经呢它也吃不饱了，这就开始发出信号了，有这个麻呀、木啊、疼的感觉，这个就像咱们那个电线呐，断了一样，信号呢没有了，
0: 哎，
1: 哦，所以麻是神经饿了，木是神经已经饿晕了，能这么理解吧？
0: 也可以，
1: 对吧？饿蒙圈了。啊，然后神经缺血根儿在血管上，
0: 哎，
1: 可是解决血管的问题办法不少啊，那溶栓的、降脂的、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药店货架上一排一排的呀。
0: 哎，
1: 嗯，
0: 不只是这样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你有没有留意到你身边有没有人药也吃了、针也打了、疏通也疏通了？
1: 嗯嗯，
0: 结果呢，是不是他们该麻的还麻，该疼的还疼，该复发的还复发呀？
1: 嗯
0: 嗯，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想想。
1: 哎呦，还真有。你看，我们邻居有一叔叔，脑梗两次了，每次发作的时候就去医院去溶栓去，然后回来继续吃药。
0: 嗯。
1: 可这个腿脚还是不利索。
0: 嗯。
1: 手指头，他还说还是麻，而且天天念叨啊，这个药都吃遍了，怎么就不见好呢？
0: 这不就是问题吗？
1: 嗯。
0: 你刚才说你邻居用的那个方法。按目前我们国内就是流通的这种方法看啊，无非就是啥呢，有扩血管的，
1: 嗯，
0: 有溶栓的，有降脂的，也有通血管的，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很有用，但是分时候，如果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认为这些都是救命的法宝，非用不可，
1: 嗯，
0: 但凡拿出来一个，那都是有效的针对手段，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是临时的帮你去强硬性的疏通，
1: 嗯，
0: 它就是外在干预了，但是你血管堵了，你拿药把它撑开了，血栓形成了，大块的东西你拿药给它溶掉了，这些都是用外来的力量去对付已经发生的这些问题，
1: 嗯，
0: 过去我们管这些方式都叫做急救的措施，就跟那个救火队是一样的作用啊。如果我们要是把人体的血管给它比作房子，
1: 嗯，
0: 你房子着火了，救火队是不是来把这火给扑灭呀？
1: 嗯嗯嗯，
0: 对吧？但是你说着了一场火，房子有没有被损害的地方呢？
1: 嗯，
0: 肯定会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救火队管你这个损坏的房子吗？
1: 那倒不，
0: 他不管。
1: 嗯，
0: 所以这个危险可能还会再发生。
1: 嗯。
0: 所以说，你用这些方法的人有几个能够好利索的？或者说有几个你敢保证是这辈子就不再复发的？
1: 还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样。

0: 阅读，生活。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啊，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荒野爱人是白举纲的第五张创作专辑，耗时约两年半打磨，从五六十首 demo 中精选出了14首作品。它更像是一部用音乐构建的双主线电影，完整呈现了他在音乐领域历练后的思考与进化。今天我们来听一场虚妄与浪漫的双生冒险专辑《荒野爱人》。千万尘埃是这张专辑的上篇《废墟之国》的主题主打曲。

巴要开出花，深埋大地依然在寻觅热闹的足迹，伸出手臂在风中拥抱孤单的痕迹，闭上眼睛能嗅到爱的气息。

这一首傻树是一首自传性的作品，这首歌就像是清晨推开窗看见门前那棵树的时候与自己的和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白举纲发行的新专辑《狂野爱人》，欢迎你来滨海文艺广播听歌。专辑被评价为白举纲音乐元素最丰富、技术运用最成熟的一张专辑。在歌曲《别丢掉做傻子的力气》中，白举纲唱到傻子时的一个破音被刻意保留了下来，他认为这种不加修饰的刻意感恰恰是荒野真实感的体现。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去哪儿呢？明明知道有握不住，为何不松开呢？

在如此快节奏的当下，白举纲在单曲为王的时代坚持用14首歌构建完整的叙事，这种精神本身就很珍贵。总体而言，这张专辑或许不是一张追求瞬间抓耳的专辑，但它以概念先行、制作精良的姿态完成了一次从向外对抗到向内和解的完整表达，展现了白举纲作为唱作人更加成熟的掌控力。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战神》。这首歌呢，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中体量最重、合作阵容最特别的一首。它是由白举纲和龚琳娜共同完成，时长6分钟，也是专辑中时长最长的一首歌了。如果说撒野是向外的暴动，半是向内的深浅，傻树是扎根的静默，那这一首《战神》就是整趟荒野之旅的终点，一个战士打完所有仗之后，面对归向何处的终极追问。龚琳娜在这首歌里的功能远超客串，白举纲自己的描述也很准确，他说龚老师的声音在温暖、思念和力量中来回切换，让这首歌的情感更加完整了。在整张专辑从虚妄到浪漫的旅程中，战神是最后一盏灯，它告诉我们荒野的尽头不一定有答案，但一定有一个声音在说归来吧。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来听这一首《战神》。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你还在每天忍受头晕胸闷怕脑梗心梗，说来就来，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6: 你还是常年三高缠身，手脚麻木乏力，怕血管堵，怕血管裂，每天提心吊胆，连觉都睡不踏实？
5: 以前是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血管一点点堵，一天天硬，胸闷气短，浑身难受，却连个能真正修复血管的办法都没有。
6: 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香港高端保健 ANG 重磅登场，引爆血管养护新革命。
5: 比肩干细胞基因疗法的前沿医学高度，依托百亿级科研攻坚的血管生成素重组核心技术，超前十年落地民用，
6: 是国际权威公认的血管养护黄金方案，是对抗血管危机的终极王牌辅助。
5: ANG 直击血管问题根源，清血液杂质，消血管炎症，抗氧化损伤，三大干扰源一键清零，
6: 激活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分泌，从根上掐断夹层、斑块、硬化、梗塞的致命威胁。
5: 服用 ANG 让脆弱的血管强韧柔韧，规避突发与复发风险。
6: 服用 ANG 让受损的血管修复再生，为淤堵的血管开辟侧支循环。
5: 用一组快速清理血管垃圾，稳住血压血脂指标，头晕胸闷明显缓解，突发风险直接降低。
6: 用两组深度修复受损血管壁，加固血管韧性，斑块稳定不脱落，夹层不再恶化，彻底杜绝堵塞复发、血管破裂的致命危机。
5: 正品溯源有保障，价格同步香港，名额稀缺，机会难得，这是给血管上的终身保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守护血管健康。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

0: 不是靠吃点普通保养品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这个得靠我们自己的血管修复能力。
1: 没错，如今呢，全球医学都在攻克血管生成素重组剂型，谁率先突破了，谁就先掌握了人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终极答案了。
0: 对，
1: 嗯，
0: 重组血管生成素剂型啊，这项技术一旦落地，就是啊，血管疾病的终极解药。
1: 嗯，
0: 心梗、脑梗、血管硬化、斑块、支架后复发、血管脆裂损伤，全能精准修复，甚至实现受损血管再生。但现实是啊，

0: 所有的问题，破坏血管的问题，血管修复的问题，包括动脉硬化的问题，还完全都在。
1: 嗯，
0: 而且不光在，是更严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血流会更不稳定，血管更硬了。一个支架我们要用更多的药，一次大病，元气损伤，修复功能更差了。所以说支架下的身体中，虽然短时间命抢救过来了，但是医生肯定是让你吃更多的药。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的病更重了。
1: 更严重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孙主任，您说这个 ANG 它能

0: 真正的增肌，又脆又薄的管壁，样态重新光滑，重新有韧性，这靠的就是充足的血管生成素，才能扛得住啊血液一波一波的冲击，再也不会啊轻易破。
1: 对，
0: 哎，就像人一样，肌肉结实了，抵抗力才强，血管壁养扎实了，血压也好调理，血压再冲击也不至于偶尔的波动啊就会像薄纸一样一捅就烂，
1: 它结实了啊。
0: 对，那最后一点呢，它还能一点点修好已经存在的微小破损，让血管重新变得坚实有弹性，不再一碰就裂一冲就破。
1: 难怪说这个 ANG 是高端保健啊，就关键时刻它是真管事儿，真盯事儿，
0: 太关键了。没有血管生成素，血管破了就是破了，根本呢自己修不上，裂口就一直敞着，管壁一直脆着，血压一冲就危险，风险时时刻刻悬在头上。只有咱们自身能源源不断地分泌血管生成素，破口才有机会啊长得好，血管才够结实，才有韧性，你才能彻底从那根钢丝上走下来。

0: 因为你危险越大的时候，越应该上保险。
1: 是，
0: 哎，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给大家举个例子，特别代表性。
1: 嗯，
0: 哎，就是一位啊，68岁的女患者，确诊冠心病，同时呢，造影发现呢，冠状动脉有血管夹层。
1: 嗯，
0: 医生嘱咐她呀，一定要严格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同时啊，不能生气，也一定要注意啊，任何破坏血管的因素都要避免。
1: 嗯，就是怕这个夹层破裂，哎，是吧？

0: 么待着，都会喘不来气儿，都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了。
1: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建议他夹层那个地方啊下支架。
1: 嗯，
0: 但是啊，所有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患者，我们还是啊要建议一定要加上 ANG， 因为啊手术只堵上裂口，血管硬化还在那里，
1: 对，
0: 后续病情还要发展复发。所以说当时啊他呀听了医生的话，搭配上了 ANG。
1: 嗯。
0: 这是欧美国家还有香港很多医院关于血管夹层保守治疗里必要加的一个方案。简而言之就是这么用，保证你啊除意外的风险大幅度降低。
1: 嗯，那我想问问啊，这位阿姨她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用了十瓶两组的量。
1: 嗯，
0: 之前呢扩不开的血管变软了，再也没有啊撕裂的风险。慢慢的胸闷气喘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1: 嗯，
0: 走一走上两步楼梯也不会出现胸痛胸闷的情况。
1: 太好了，这个十瓶 ANG 给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咱发现前后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0: 关键在于啊，没有血管生成素，血管上的破口永远修不上，管壁永远是脆的薄的。
1: 嗯，
0: 你就等于天天在钢丝上走，稍微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随时都可能啊撕裂破裂。而 ANG 真正做到的就是帮助血管生成素重新分泌，它能让血管上的破口自己愈合，让血管有韧性有厚度。
1: 嗯，
0: 就是血管又有弹性了，就会大大的降低啊重新破裂的风险。
1: 是的，
0: 而且大家记住，想让夹层不再继续扩大，除了管理好血压以外，血管生成素也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保障。
1: 对，
0: 所有的破坏因素和保护因素都做到位了，才能彻底呀从根儿上让我们从钢丝上走下来，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所以不管是做过血管手术的、高血压高血糖的，还是说平常经常会觉得头晕发麻的朋友， ANG 啊都是必须要用上的。
0: 大家记住， ANG 啊是目前呢、最接近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的高端方案。
1: 是的，
0: ANG 到你的身体里能清除杂质、炎症、氧化这三大干扰，血管变得干净，血液循环通了，高血压高血脂长期吃药的，还有经常头晕胸闷手脚发麻的，一定用上五瓶，这些症状啊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1: 嗯，
0: 但这还远远不够。
1: 对，光缓解症状还不行，咱要的是长期的安全啊。
0: 关键就在这儿， ANG 的核心是促进身体里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
1: 嗯，
0: 这才是让血管重生的关键。不管你是血管硬有斑块，还是怕堵怕夹层怕破口，哪怕是脑梗后支架后，按十瓶两组的周期用够。

0: 一次脑梗5年内二次复发率会超过40%，三次复发死亡率直接翻番，后遗症都会加重。第一次麻，第二次可能就是偏瘫了，第三次可能就危及生命了。
1: 听明白了，能不能跑赢这场生死较量啊？核心是看大家血管生成素的多与少了。
0: 你要是没有血管生成素，平时的血压、血糖、天气、情绪、抽烟、喝酒，这些都是加速血管破坏的不确定因素。
1: 对，
0: 而只有血管生成素能帮你修复血管破损，对抗血管损伤，不至于出现意外。
1: 嗯，离了血管生成素就得时刻说面临复发的这个突发风险了。
0: 对，血管生成素对于大脑来说，哎，能让啊血管变结实，扛得住血压冲击，不撕裂，不堵死。第二，能帮助建立啊侧振循环，先给堵塞的血管一条备用通道，就算老血管堵了，备用通道能立刻供血。
1: 嗯，
0: 不夸张的跟大家讲，尤其是有过中风的朋友，建立侧振循环相当于给自己加了一条命。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一旦大脑供血再次出现任何影响的时候，马上啊，就像停电的时候你有个备用电源，
1: 哎，启动了，
0: 对，哎，马上一启动灯就又亮了。
1: 对，
0: 那对于中风来说就是生命延续下来。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控制好破坏血管的因素，再把修复血管的因素提高上来，我们就每天呢，离脑梗远一点。
1: 对，
0: 每天离健康
1: 近一点，
0: 更近一点。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再跟大家讲一个病例，72岁，是脑梗反复发作的典型案例。
1: 嗯，
0: 第一次脑梗只是轻微手脚发麻，半年后我能正常走路。
1: 嗯，
0: 2年第二次脑梗来了，
1: 哎呦，
0: 直接半边身子发麻，说话含糊，血压也失控，经常飙到180，情绪激动一点，头晕站不稳。医生告诉他，快的3个月，慢的半年1年还会复发。
1: 哇，3发。
0: 哎，再次复发可能就生命危险了。
1: 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
0: 对，那他属于血管修复能力彻底衰竭，不激活血管生成素，就只能等第三次。当时很幸运用上了10瓶 NNG， 用到5瓶的时候明显呢感觉到，哎，血压好控制住了，从量降压药血压会更加平稳，头晕明显减轻了，10瓶用完说话利索了，关键是什么，自己能遛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复发脑梗。
1: 嗯，太好了。所以咱必须得把 ANG 当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最佳辅助啊，因为效果确实是在这摆着的。
0: 对，血管生成素啊，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保命关键。
1: 是的，
0: 有它在，哪害怕突发和复发，
1: 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对,
0: 对 ANG 先除掉杂质、炎症、氧化这三大干扰，再激活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一方面让脆硬的血管变柔韧，扛得住血压冲击，不让血管再添新破口。
1: 好像家里养花一样啊，如果说缺水了赶快浇水给养分，慢慢的它又支棱起来了，又有韧性了。
0: 对，血管生成素它另外一个方面建立侧振循环，就算老血管已经啊太破了不能用了，那我通过备用通道的打开重新绕过来，保证你脑细胞的供血。
1: 对，
0: 这个时候再有什么呀波动，脑细胞也不会啊马上发生坏死，脑功能供血的安全性上就有了第二条保障。主干堵车了，旁边修辅路，哎，马路是这样的，脑血管更是这样的，
1: 一样的。
0: 血管能完成自我修复，能扛住风险，还能够生成侧支循环，就算血管里老有斑块堵着，血管能收缩舒张，血也能慢慢的流过去，再加上新长出来的侧支循环，供血也能跟上，这样肯定就不怕再犯病了。
1: 是，就等于给血管上了一个双保险了啊。所以不管是一次脑梗、二次脑梗，还是高血压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人群， ANG 大家都一定要用，早用一天啊，这个修复的速度就能超过你血管破坏的速度了。
0: 对，咱们中老年人呢，基本上都面临着血管损伤，突发复发呀，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但是血管生成素能帮你呀把突发的时间明确的推迟。
1: 对，
0: 哎，配合好啊

0: 啊，原发病的控制，破坏因素我们能控制的都要控制住。
1: 嗯，
0: 在启动血管生成素保护的机制，甚至我可以说呀，我们是可以彻底规避心脑血管意外的，
1: 把风险挡住了、啊。
0: 对，
1: 嗯，
0: 哎，就像家里防盗门，不等小偷来，我把门修好，这比啊，我小偷进了我再抓小偷要强一百倍。
1: 提前下手。
0: 对，如果我们呢按十瓶两组周期剂量用，相当于是让你的脑血管呢远离二梗三梗，不用再怕越翻越重，
1: 嗯，
0: 安安稳稳的过好日子。
1: 是，咱这一辈子哈、啊，啥都能将就，但唯独血管养护不能将就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就要抓紧用上最顶级的养护方案 ANG。
0: 尤其是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血管天天受破坏，随时随地、嗯，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管的压力，都在撕扯它、腐蚀它。破坏它，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的血管老化速度会比普通人快得多。
1: 嗯
0: 啊、还有脑梗会不会二次复发，心梗会不会突然发作，
1: 嗯，
0: 靠的是什么，就是血管修复的速度。
1: 速度
0: 能不能跑赢血管被破坏的速度，
1: 对，
0: 修得快，血管斑块稳定，不至于脱落。
1: 是
0: 你血管韧性高，供血足，什么风险都找不上你。反过来你血管修复的慢，堵的地方越来越多，
1: 嗯，
0: 破口也就越来越多。
1: 那突发和复发就是早晚的事儿了啊。
0: 所以说加上啊 ANG， 让血管生成素重新发挥作用，
1: 嗯，
0: 血管能自己完成自我修复，还能长出备用的供血通道。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了，我们这一边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同时这边加速血管的修复。破坏的一天比一天少，
1: 嗯，
0: 修复的一天比一天多，
1: 对，
0: 那我们的血管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年轻。
1: 没错，一定要双管齐下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有这个冠心病啊、血管夹层、脑中风的朋友，还有其他血管问题的听友，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现在呢是不用折腾去中国香港，坐在家里啊打通电话就能够用上 ANG。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也是我们预定报名的一个最佳机会。没有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75-3533 400-875-3533，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
2: 你还在每天忍受头晕胸闷、怕脑梗、心梗，说来就来，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3: 你还是常年三高缠身，手脚麻木乏力，怕血管堵、怕血管裂，每天提心吊胆，连觉都睡不踏实。
2: 以前是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血管一点点堵，一天天硬，胸闷气短，浑身难受，却连个能真正修复血管的办法都没有。
3: 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香港高端保健 ANG 重磅登场，引爆血管养护新革命。
2: 比肩干细胞基因疗法的前沿医学高度，依托百亿级科研攻坚的血

0: 管生成素重组核心技术，超前十年落地民用，
1: 是国际权威公认的血管养护黄金方案，是对抗血管危机的终极王牌辅助。
0: ANG 直击血管问题根源，清血液杂质，消血管炎症，抗氧化损伤，三大干扰源一键清零，
1: 激活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分泌，从根上掐断夹层、斑块、硬化、梗塞的致命威胁。
0: 服用 ANG， 让脆弱的血管强韧柔韧，规避突发与复发风险。
1: 服用 ANG， 让受损的血管修复再生，为淤堵的血管开辟侧支循环。
0: 用一组快速清理血管垃圾，稳住血压血脂指标，头晕胸闷明显缓解，突发风险直接降低。
1: 用两组深度修复受损血管壁，加固血管韧性，斑块稳定不脱落，夹层不再恶化，彻底杜绝堵塞复发、血管破裂的致命危机。
0: 正品溯源有保障，价格同步香港，名额稀缺，机会难得，这是给血管上的终身保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守护血管健康。
2: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直接订两组啊。
3: 好的，两组啊，就是咱们加强巩固方案，也是今天呢最抢手的一档。香港 NG 也本来配额就少，所以很多听众啊跟你一样，上来就直接订两组。
4: 嗯嗯，孙主任，你不知道，我要是早点用上这香港的 NAG 啊，我根本就不用遭这个支架的那份罪啊。
3: 现在用人不晚呐，你把你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
4: 我是15、16年以前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反正平时经常头晕眼花的，这两条腿走路就好像就觉得软绵绵的，用不上劲儿啊。去年又贴了新毛病啊，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经常就感觉心慌气短，尤其上完楼以后啊，哎呀，这个心是砰砰砰的乱跳，那个体力也不行啊，这个脸吧还总发红，隔三差五就得犯一次心绞痛啊。
3: 心绞痛啊，说明血管状态差，血管狭窄，阻碍呀血运行，心脏供血不足，血氧供应受限，心脏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心肌在无氧状态下呀，就会引发心绞痛。
4: 真就像您说的这样啊，这不大夫让我做那个 CT 啊，冠状造影啊，说我是血管啊三段狭窄啊，堵了75%了，马上啊就让我做支架啊。而且你说还得终身的吃药，塔丁啊，就是阿司匹林啊，还有那个钙离子拮抗剂啊，还有各种那个阻滞剂啊，说吃这么多的药啊，这个心脏也就好了能有4个多月，又犯心绞痛了。
3: 支架呀只能撑开一段，解决不了啊根源。你的病的根源是动脉硬化，支架呀比我们血管还硬呢，支架本身就容易堵，外面的血管啊硬化还在，也是啊随时会再堵。所以说下了支架，为什么医生让你吃更多的药啊，因为你的动脉硬化更重了。
4: 对呀，孙主任，现在就心里面老是犯嘀咕，哎，就总想会不会再堵塞啊，而且还总感觉心脏不得劲儿啊。
3: 下完支架啊更得重视血管养护，你这情况啊建议你配合用上香港的 ANG、临床当中啊支架术后的患者都会建议注重啊血管修复的，因为支架术后血管更容易再次堵塞，咱们要通过提升血管修复力，稳定血管状态，不仅避免支架部位的再堵，还能预防啊全身其他血管出问题，从根本上杜绝复发风险，比单纯做手术效果啊更长久。血管损伤重，支架术后再狭窄风险极高，一旦再堵就是二犯，心梗二犯，心脏功能啊受损会更大，心肌细胞长期低血氧也会啊慢慢的呀萎缩，失去收缩功能，最后发展成心衰，要么呢就突发心梗。
4: 哎呀，我这不就是怕这个，所以这一次一听说活动开始了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3: 香港 NG 啊，它先清除血管三大干扰源，杂质、炎症、氧化，把路啊彻底打通，再把血管生成素啊的分泌和作用提升上来， 让血管自己修复，自己长结实，还能啊帮我们建立测试循环，从根上恢复心脏正常供血。咱们这次坚持用过两组，血管环境干净了，供血足了，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啊，再配合啊医生给你开的药，哎，就会啊慢慢的减轻，发生心梗的风险自然呢就会下降。
4: 有你这个话我就不怕了。
3: 好的，这边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啊，时间关系我先跟你聊到这儿。
4: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好，
3: 哎，
4: 谢谢，再见。哎，好，再见。
5: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国香港高端保健 ANG 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医学证实啊，血管好不好全看血管生成素，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负责修血管、生血管、稳血管。目前重组血管生成素药物仍未上市，而我们这款香港高端保健 ANG 是市面上最接近科研成果的方案，清除三大干扰源，促进身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素，从根源保护血管，避免硬化、夹层、斑块、渗漏等问题。它是站在血管养护顶端的高端保健产品，但是数量极其有限，错过再难遇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6: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8: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9: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0: 么忙，那手术给您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5: 哎，老师你好。
4: 哎，
5: 我听你节目呀也是很长时间了。
4: 嗯，
5: 今天呢终于啊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也想报名啊，用这个香港的 ANG。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情况得用多少合适啊，这情况。
4: 你把你情况说一下，我帮你定一下。
5: 我这3年前呢查出来的颈动脉有斑块，颈动脉还有狭窄的情况，整天头晕呢，就是两个手的这个无名指吧，小拇指吧还发麻。
4: 这个我们说了，已经如果诊断颈动脉狭窄了，就说明啊你血管修复能力不足了。颈动脉呀，它肯定狭窄呀，会越来越加重的。我们人的大脑供血呀，80%以上是来自于颈动脉。哎，两根颈动脉给大脑供血，你如果狭窄了，往后发展，你的年龄肯定越来越大。
5: 对，
4: 人年龄大了，那你想一想，衰老本身呢，就是一个破坏血管的因素，同时你血管的修复能力肯定。

0: 也是越来越差。所以说血管修复能力越来越差，破坏因素越来越多，肯定什么，这斑块要长的，血管狭窄要加重的。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呢，就会造成啊脑缺血，慢性的脑缺血，脑子里面供血不足啊，就会出现脑萎缩、血管性痴呆，记忆力就会出现减退。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斑块不稳定，突然间血压波动、冷风刺激，甚至剧烈活动或者着急上火，都可能啊会造成斑块破裂的。那斑块破裂，斑块就会啊顺着血流跑到脑子里，阻塞大脑的血管，引起脑梗，就更可怕了。但是你刚才说这个无名指、小拇指都发麻呀，这个中老年人呢，这个症状提醒大家，单纯的两个手指头，不是啊五个手指头、十个手指都麻，这个首先考虑啊是骨头病、颈椎间盘引起的神经根压迫。哎，这也是我说了，人到一定年龄啊，所有的器官修复能力都会下降，都会出现老化。哎，我们说斑块、颈动脉狭窄，这是跟血管修复有直接关系的。那颈椎病、颈椎间盘压迫，这是跟骨头的修复能力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平时也要注意减少对颈椎的破坏，也注意好颈椎的保养，别低头看手机，不要总低头干活，参加户外活动，在外面晒太阳，也平时啊变天的时候别冷风刺激着，哎，就没啥事，热敷一敷，揉一揉脖子都可以的。所有的到中老年疾病都是这样的，控制破坏因素，哎，修复因素提升，才是啊让我们越来越安全的方法。
1: 哦，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我确实啊是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肩膀啊、僵硬啊，疼得特别厉害，是坐久了以后吧，就觉着胸口发闷，而且还恶心，记忆力吧也是特别差，想说什么半天呢想不起来了。
0: 对，我刚才说了，你的问题是颈动脉狭窄，颈动脉斑块阻塞了颈动脉，就影响了大脑啊80%的供血。大脑这是身体最高的指挥官呢，这里出问题了，那人就废了一半。而且关键是什么，如果是软斑块，像定时炸弹，随时会脱落，哎，那随时脑梗。所以说即使没有突发情况，就现在咱也一定要注意啊，一定不能让它再发展了，只要发展，大脑供血只能是越来越差。
1: 是是是，我这脖子呀僵得特别厉害，每天起床以后啊，坐呀站呢都得小心翼翼的，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吧，眼前呢就一发黑，晚上吧还失眠，啊，一天呢，只能睡个4-5个小时，而且还睡不踏实，一整天呢这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呀。
0: 你这种情况啊，涉及到问题很多，哎，可能啊跟心脏缺血、心律失常也有关系，跟骨头颈椎病也有关系，但是肯定跟血管老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一定啊在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再加上香港的 NG， 因为你的斑块位置很危险，颈动脉斑块一旦破碎，游离的小栓子就会像仙女散花一样进入到脑血管里，哎，造成中风。
1: 哎呀，我天天就担心这事儿啊。
0: 香港 NG 就专门解决你这种高危斑块血管修复力不足的产品。
1: 之前吧有人给我推荐过，但是我这一算呢，这跑趟香港的路费呀、住宿费呀，去了以后啊我也不知道哪有卖的呀，问题是、
0: 关键你去了也未必能有货，哎，一般的地方啊还容易买到啊我们说了不合格的产品。
1: 所以啊这活动一开始啊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了。
0: 两组加强方案帮你恢复血管修复力，稳定住啊你这危险的斑块，让它呀破裂的风险降低，哎，别脱落，还能软化硬化的血管，让血管不硬不脆，慢慢的恢复弹性和收缩能力，再把血管里的杂质、炎症、氧化全都清理干净，从根儿上修复血管状态。血管好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呐中风、脑梗，也不用担心呐将来痴呆的问题出现。
1: 明白了，老师。那我就听您的，直接啊定两组，完整周期的。
0: 好的，已经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1: 哎，好，再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中国香港高端保健 ANG 11位科学配比，清除氧化、炎症、杂质三大干扰源，而清除干扰源本身就可以改善血粘、头晕手麻、胸闷乏力、稳住眼下的症状，长期促进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让血管从薄脆、硬化、易渗漏， 慢慢。

0: 变回厚实，有弹性，结构完整。服用一组起步养护，两组促进血管再生，增强韧性，针对重症降低突发风险。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哎，老师。
1: 哎，
2: 我要报名了，我要两组的。
1: 啊
2: 啊，麻烦你赶紧给我们发货哈，我主要是现在这个家里都快吃完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 NG 哈，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啊，那个老师啊，这是我老伴儿。
1: 嗯，
2: 他这不是得脑血栓吗？得了，哎呀，2年多，快3年那样吧。嗯、
1: 啊。
2: 啊，这2-3年之内真的也挺遭罪的。
1: 啊，
2: 你说原来吧，你说是个那个，可以说是个活蹦乱跳的，他那个性格也急，也愿意出去溜达的。
1: 嗯，
2: 哎呀，结果得了这个病以后，那可真是对他来说是度日如年，对我也是。
1: 啊，
2: 你说他呢，对我呢脾气也不好。
1: 嗯，
2: 完了给他看病吧，你说这药那药给他换了，他也那个不见好。
1: 啊啊，
2: 要是早知道这个有这个 ANG 的话。哪能是说他也遭罪，我也遭罪的呀？
1: 对，确实哈，咱脑中风的人呢，现在很常见的，在恢复过程中，这病啊，确实在遭罪，而且不光是患者遭罪，家属啊更遭罪。照顾脑中风的人，那体重体力活还要累多呢，他不光体力累，还操心呢。
2: 哎呀，老师，你那个啥，别提了哈，这不是就得了这2-3年病，他是咋的呢？他那个2条腿就是发软，一点劲儿没有。嗯。啊，就在屋里吧，能凑合着走几步，他就累得不行，就软的就不想走。
1: 嗯，
2: 啊，你说本来出去惯了，这一下待在家里，他就受不了，脾气就不好。哎，完了还经常的就是跟我那个发脾气。
1: 对，
2: 有时候都想打我，好像他情绪都不稳定。完了那个两个就是那个腿和脚一点热乎气儿没有。
1: 嗯，
2: 有时候我都给他那个捂啊，我给他捂上背，捂上啥，摸一摸也不行，就是一宿就到天亮时候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1: 嗯，
2: 就这样。
1: 啊，那你这种情况后来怎么用上 ANG 的、啊、怎么买到的？
2: 后来还是他那个主治医生这不跟我们说吗，说的那个你们搭配点那个 ANG 试一试吧。
1: 嗯，
2: 这个东西真不好买，一般地方没有。
1: 嗯
2: 嗯、我托了好多关系吧，找了好多人，这不才带回来吗？
1: 嗯，
2: 而且呢一次呢就只能带个那个3-5瓶回来、
1: 啊、
2: 抢都抢不着。
1: 嗯、
2: 哎呀，我当时就寻思，我说他赶紧给他治好了吧，你说这病挺折磨人的。
1: 对对，
2: 咱也见过、
1: 嗯、
2: 那10年8年的也有的是。
1: 对，
2: 后来我就寻思那试试吧，买回来了没准能行呢。哎、
1: 嗯、
2: 没想到用上还真管用
1: 啊。这也是哈，我刚才说了中风的照顾是非常操心不容易的。哎，那用上之后怎么样、
2: 嗯、哎呀，刚开始说实话真的没抱太大的希望吧，就先试试哈、
1: 嗯、
2: 哎，结果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他这个手和那个脚有热乎气儿了。那以前1年4季呀、啊、就是个冰凉冰凉的呀。
1: 嗯，这确实这也是一个看得着摸得着的改善哈。
2: 而且就是用到1个月时候，他自己就感觉，他说我觉得我这个腿觉得能用上劲儿了。嗯、
1: 啊、
2: 完了那个翻身吧，他原来也是可吃力可费劲了。
1: 嗯，
2: 哎，这呢他自己翻身觉得也那个就是不那么用劲儿了。
1: 啊啊，
2: 坚持了1个月下来，哎，这个腿抬呀或者走路啊他就不那么拖拖拉拉的了。哎，完了他这心情一好，他对我也好了。哎呀，当时我真的我觉得，哎，这东西用对了，我都真的特别激动。
1: 对，这个咱们在康复的过程中啊，开始见到阳光了，开始迈出了关键一步了。那接着现在呀，更要注意的就是啊，一定要防止二次复发。咱们都是担心二次复发呀，脑梗。
2: 是啊是啊，咱也见过这样的病人，2次3次那就彻底瘫了，所以我也是可担心了。现在吧，好歹他自己，你看人家拿个啥取个啥的也不那么懒了，他腿能用上劲儿了。
1: 嗯，
2: 要不的话你说要真彻底躺到床上的话，那后半辈子真的我也受罪，他也可怜的。
1: 嗯，
2: 那个怎么整啊？之前他不是那个脸吧，他说总是麻酥酥的。现在我看他，我问他，我说你这脸麻不麻了，他说得稍微有一点儿，不麻了。
1: 嗯，
2: 完了这个手脚现在是热乎气儿，我这不就不用他天天提心吊胆的了吗？
1: 所以说你这次明报的就特别及时，现在咱们重点呢就是二次复发。

0: 聊到这儿啊。
1: 哦，行行，好嘞好嘞、哎、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栓、降脂、降压、降糖等药物核心作用是减慢血管的损伤速度，稳住病情，延缓各类并发症的出现。但光控制损伤啊还不够，血管的老化、堵塞、受损更需要主动修复。那今天我们带来的高端保健 ANG 促进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加快血管修复速度，让血管恢复弹性，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保障供血，真正实现治病两手抓的关键。所以条件有限的先降脂活血改善症状，但长远看哈、啊，必须要补血管生成素，一组呢是护血管，两组防突发，给心脑双保险。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1: 什么？您说
0: 七十多了？
1: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0: 我妈
1: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0: 那倒是。嘿，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0: 这您就误会了，
1: 嗯，
0: 不是墨染的。
1: 啊，
0: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1: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0: 哪儿啊？这睡觉压出来的。
1: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0: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1: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0: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1: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我底下。
0: 哎，
1: 哎，漂亮，两边啊。
0: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1: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我底下这儿，
0: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1: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这
0: 不能够，
1: 哎呀，
0: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1: 我看见了，
0: 什么样啊？
1: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1: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小胡子，
0: 这什么形象啊？
1: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0: 他那是自作多情，
1: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0: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1: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0: 她敢？
1: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0: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0: 嗨，
1: 怎么样？
0: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片。
0: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0: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0: 好啊。
1: 怎么好？
0: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0: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1: 嗯，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
0: 前几天呢，
1: 啊，
0: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0: 啊，
1: 你看我妈了？
0: 看了，
1: 真看见了？
0: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0: 你看谁去你？
1: 啊，
0: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你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个好就完了。
0: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0: 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我看人大妈，
1: 嗯，
0: 这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0: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0: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0: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0: 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0: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1: 嗯，
0: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0: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0: 哦，
1: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0: 哦。
1: 我忙啊，
0: 哦，
1: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0: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0: 啊，
1: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上啊，就让他创上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0: 不是，
1: 我妈，
0: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0: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0: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0: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0: 哦，
1: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0: 说了。
1: 哎，是的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呗。
0: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猫
1: 啊
0: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0: 位置比你重要。

0: 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儿
0: 啊；
1: 你妈发愁，猫就打蔫儿
0: 啊。
1: 那猫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这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的人吗？我
1: 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啊？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说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
1: 嗯，
0: 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2: 是。

0: 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你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2: 说完这两个字，你心里想想，
0: 嗯，
2: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2: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2: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
2: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2: 不管你多忙
0: 啊，
2: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2: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2: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2: 再者说了，
0: 哎，
2: 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
0: 对，
2: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2: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2: 你这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连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这凶。

0: 能印到后背上。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马掌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儿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的
0: 早熟。

0: 澳大利亚人用，而不要用
1: 对人家是保
0: 护骨关节
1: 好的，
0: 是吧？那我刚才说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又是我们骨关节必须的原材料。
1: 对，
0: 如果三者能够有效的搭配在一块儿，那简直是如虎添翼了，
1: 对呀，
0: 是吧？就是你这么想，完全没问题。但是，
1: 又来了，
0: 我就说又但是啊，
1: 又但是了。
0: 目前，咱们国际上，尤其咱们中国，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科学的合理的配合在一起。
1: 那我想用怎么办？我不能跟我说我用不上啊。
0: 我没说完呢，是吧？我没说完呢，这是目前的医疗机构。
1: 嗯。

0: 有难题咱就找老师啊，
1: 找平台呀、啊，是不是？
0: 找您呢？
1: 是吧？就是咱们有事就找人呗，是不是啊？咱提人，硫酸软骨素、氨糖还有耳苗油三维一体的结合，被我们300多人的团队，尤其是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实验室。

0: 就你口服的话，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它在你吃进去的那一刹那就开始释放了，
1: 嗯，
0: 它要经过我们的食道、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它不停的释放，实际上真正让我们吸收的时候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还要经过血液循环呢，最后达到骨关节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很多有效的物质通过你这个排便呢。在这个尿液呀、都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哦，有的时候我怪不得啊，我听人家说我吃了半个月的氨糖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越吃越失望，越吃越失望。
0: 哎、半个月口服氨糖啊，你必须得服用三个月以上啊，这还得是高浓度的口服的氨糖啊。
1: 哦，
0: 严格意义上讲啊，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只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
1: 是吗？
0: 是，但是还是那句话，这还有个前提呢，这是含量比较高的，如果含量比较低的，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等于白吃。
0: 对对对，但是可涂抹的，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经过我们高科技提纯之后的产物
1: 啊，
0: 科学配比的产物
1: 啊，
0: 它不需要这个经过胃肠道的转化呀，直接涂抹呀。
1: 对，
0: 而且它对我们这个肝肾的伤害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哎，这也太重要了，
0: 是吧？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我们口服吸收率的十倍之高。
1: 嗯，
0: 啊，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利用率更高。
1: 嗯，
0: 一般涂抹上，你要是有感觉有反应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五分钟左右，你就会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药效的一些效果了。
1: 哎呀，咱们这全是好东西啊，要是能用上啊就好了呀。听没听到我这个话里有话，弦外之音。
0: 但是我得说一下啊，你抹上之后5到10分钟，你确实有感觉了，但是不代表你就治好了你的骨关节了。
1: 又严谨了，老师。
0: 对，因为
1: 这太严谨。
0: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就是科研工作者，必须要实事求是。
1: 嗯，
0: 不能夸大宣传。
1: 常用品，
0: 经常的补充就会保护我们的骨关节，将来不会出现大问题，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生活点点滴滴
1: 皆治疗，
0: 皆治疗，是吧？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那你刚才说了想用上，是不是？
1: 对，就这意思。没听过的调都变了吗？
0: 是。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全方位的治疗，无死角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的疾病，是吧？
1: 嗯，
0: 记住了，我们想用的话，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完全可以满足大家伙这个需求，
1: 完全可以满足。
0: 哎，而且你只要日常当中、生活当中你把它用好的话，甚至可以避免我们之后的一些大的手术了。
1: 咱们大伙最怕手术了，就提这俩字儿都害怕，
0: 是吧？
1: 嗯，
0: 手术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了吧？
1: 关键它不安全。
0: 安全这一块呢，因为就是我必须得说啊，随着咱们现代医学的技术发展，半月板的手术呢可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了，
1: 嗯，
0: 是吧？原来是什么呢？大伤口、大创面，但是现在呢，尤其是就是你知道我是这个主要的工作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
1: 对呀，
0: 是吧？那我们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呢，可能接待很多的一些都是英国皇室的一些亲王，
1: 嗯，
0: 啊，或者是王妃。啊，都是一些皇室家族，那我们也给他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半月板修复的手术。
1: 嗯，
0: 现在我们最前沿的技术已经是微创的手术了。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中医以前的这种小针刀，啊，小针刀
1: 很轻松哎。
0: 对，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两个膝眼的位置啊，各开一个小口，这个小口呢不用特别大，2厘米左右的小口就可以了。哦，然后我们用这个小针刀的技术啊，深入到这个半月板啊，也就是膝盖骨的后方进行修复，进行治疗啊。然后这个手术结束了之后，用创口贴 因为不到两厘米的口子一贴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了，也很成熟的一个手术了。
1: 再成熟它也叫手术，算是微创，也不愿意不愿意做，不愿意住院。
0: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它根本就不是。

0: 一个解决我们半月板损伤骨关节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对，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对，我要找到一个根本的方法。
0: 是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呀？其实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呗。
1: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真挺好。
0: 你要是把它平时用好了，你根本就不用什么手术了。
1: 关键你说渗透快、吸收快、起效快，那日常我太需要它了。
0: 你看多少个块？
1: 三块，
0: 三
1: 嗖嗖。
0: 但是你还差一块，什么呢？康复还快。
1: 哎，
0: 康复还快。假如说现在咱们就是有的人就做这个手术了，小针刀也好，或者是微创也好，你手术做完了之后，不代表你关节就好了。
1: 嗯，
0: 好那么个一年两年，你还会再犯。那怎么样？你现在你要说是把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耳苗油、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氨糖三位一体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用好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将来你不会有大问题，而且你康复起来速度还快。
1: 是吗？
0: 我有真实的病例的
1: 啊、
0: 真实的病例的，我记得有一个叫姓丁，叫丁玉兰，我还记得他呢。
1: 嗯，
0: 是咱们一个吉林的朋友。
1: 嗯
0: 啊，吉林的
1: 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得骨病，
0: 是79岁啊，79岁，家里就一个姑娘。
1: 嗯
0: 啊，这姑娘挺孝顺的，啊，就是，虽然自己已经成家了。是吧？但是对这个他母亲丁玉兰，我给我感触，当时，哎呀，这姑娘太孝顺了，这姑娘真是这父母的小棉袄哈、
1: 嗯。
0: 但是这个丁玉兰呢，尽管她姑娘很孝顺，但是面对她这个骨关疾病，她同样也没办法。
1: 哦，
0: 当时是她姑娘带着她到北京找到的我的，啊，这丁玉兰呢，之前是在哪儿呢？吉林有一个麻袋厂，我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啊。
1: 嗯
0: 说他年轻那会儿是在吉林的麻袋厂上班，那他这个麻袋厂啊，听说啊，因为我不懂啊，他怎么知道的？说在这个室内的温度一定要保证25度以上。
1: 嗯，
0: 冬天这屋里温度太高了，多热呀，是吧？他这么一热的话，内外温差一大了，屋里的湿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据这个老太太讲说的，只有这样的温度、这样的湿度才能够防止什么呢？防止他麻袋厂这个纺线，纺线不绷线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老太太呢，年轻那会儿就是为了节约时间，没时间换衣服换鞋，
1: 就是干。
0: 对，就冬天的时候不是在屋里热吗？穿的就是胶底的鞋，
1: 哦，
0: 是吧？然后穿的是很薄的裤子，出门的时候就为了方便，她也不换鞋，不换这个裤子，直接就跑出去。
1: 那冬天咱们东北冬天多冷啊，室内25度、
0: 啊、
1: 室外它也得个25-26度，
0: 但是室外可能是-25度啊，
1: 那温差极大，那人受不了的。
0: 对
1: 啊，穿个胶底鞋多凉啊。
0: 对呀、啊、还有薄的裤子出去，是吧？
1: 对
0: 呢，
1: 那肯定作病啊。
0: 所以说这一来一回的时间长了，他身上就积累毛病了。
1: 哦，
0: 什么呢？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滑膜炎。
1: 哦，
0: 38岁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就出现腰托的情况。
1: 嗯，
0: 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这个半月板就出现了严重的破损。当时找我就是治疗这半月板的。
1: 嗯
0: 啊，走路就不行了，就出不了屋了，是吧？他闺女不是孝顺吗？那也不能天天就守着他，也得出门挣钱去啊，上班去啊。所以说一给他做饭呢，就做那么一冰箱的饭菜都给他准备齐了，是吧？因为自己干不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热个馒头热个菜还行，勉强吧。
1: 是，
0: 嗯，
1: 那你说这骨关节病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到老了挺可悲。
0: 对，
1: 他不要命，他遭罪，他生活没有质量，他就不美好，
0: 可不是吗？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就是他姑娘带着他跑到北京来，就找到我，就是看看能不能治疗他这个半月板的问题。这个半月板呢，他这个情况已经属于是中期了，还没到重期。
1: 那中期也不轻啊。
0: 对啊，大夫就建议他做手术。而且他这个滑膜炎已经有积液了，就整个膝关节都已经肿起来了，然后在当地的医院呢，就反复给他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啊，肿了就抽，肿了就抽，是吧？他姑娘还问我呢，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那是没头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种方法根本就是一个治疗方向的问题。
1: 对呀，
0: 你记住啊，静石，凡是骨关节有积液的、滑膜炎的这样的患者，最忌讳的就是以抽代治。
1: 嗯，
0: 什么叫以抽代治？你这关节不是肿了吗？
1: 就有水就抽，有水就抽。
0: 哎、里头不有积液吗？
1: 嗯，
0: 用个针头给它抽出去，以为就好了呢。
1: 你的积液会再生的。
0: 对呀，2天不到又肿起来了。积液是什么？只有靠我们人体自己吸收，它才能消除。
1: 对，
0: 你靠外源性的这种抽出去是吧？它还会再分泌的。
1: 那你说除了抽积液，有没有其他的药啊方法呀？
0: 当时这个

0: 吉林的当地的医院也是三甲的医院呢，
1: 嗯，
0: 就给他用什么呢？用布洛芬缓释胶囊，
1: 那
0: 啊，还有阿莫西林消炎，
1: 嗯，
0: 啊，然后让他平时吃一些补钙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很多口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
1: 也
0: 给
1: 他
0: 开
1: 上
0: 了，是吧？
1: 哇，他这药不少啊，吃了
0: 钱当时没少花，是吧？然后当时他姑娘带到我这儿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呀，把手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你都给我停掉，
1: 嗯，
0: 没有用，多花钱不说，你反而起副作用，
1: 嗯，
0: 是吧？你呢就吃一种中药，当时我给他开的是什么呢？就是小葫芦丹，
1: 嗯，
0: 小葫芦丹啊，因为小葫芦丹，竟是你不知道，小葫芦丹啊，它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对咱们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都有很好的控制的效果。
1: 哦，
0: 你看我没说治疗啊，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不是药，
0: 它是药，它只是灭火而已，把你的症状暂时的给你控制住。
1: 哦，
0: 对，你要想去根儿，它没有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给他开了一个疗程的小葫芦丹，
1: 嗯，
0: 就七天，
1: 嗯，
0: 七天之后我让他不要再吃了，
1: 停了。
0: 对，因为七天之后呢，他的消肿应该是消肿了，然后疼痛呢会有缓解，然后呢他说需不需要做手术呢？我说你再按我的方法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需不需要手术。
1: 哦，
0: 七天一个疗程之后，我就让他把什么呢？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个外用的涂抹的方法让他用上了，
1: 嗯，
0: 代替他以前口服的啊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全让他停了。
1: 那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了？
0: 就让他涂抹，涂抹了大概，他问我了，说的梁老师大概得用上多长时间？我说的你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的真正的调理你病根的方法。你有需要就应该一直用下去，
1: 嗯，
0: 你这个效果怎么着得半年以上才会越来越好，
1: 嗯嗯，
0: 你听话，老太太听话啊，别看病严重，但是听话。我最愿意在临床上治什么样的患者，知道吗？
1: 听话的，
0: 听话的，
1: 对，听话非常重要。
0: 对，老太太，其实她在用咱们这个氨糖可涂抹的硫酸软骨素、氨糖和耳苗油这个药膏的时候啊，两个月的时候，她完全都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她就听话，
1: 嗯，
0: 说梁老师说了，一定要用到半年以上。
1: 那
0: 他就这么坚持用着半年啊，
1: 变厚实了。
0: 对，慢慢的他再坚持用下去的话，完全都没问题了。
1: 我记得老师你之前讲过，您说用一次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就相当于打一次封闭针儿，
0: 没错，
1: 做一次牵引理疗，做一次针灸推拿，它效果太全面了。
0: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毒
1: 副作用。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想有一个好的关节的话，不在用药和手术上，在日常的保养和补充上，
1: 嗯，
0: 补充什么？外源性的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就是被我们世界上被称之为叫可涂抹的氨糖，行走的氨糖。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什么？专门是澳大利亚独到的技术的这样的好产品。
1: 所以说咱们骨病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啊，相信心都是痒痒的。
0: 而且最主要我提醒大家伙啊，可以问一问啊，这个价格绝对是大家伙意想不到的价格啊！现在先不说，卖个关子，
1: 好，
0: 等这个过两天真正到货的时候再给大家伙告诉一个价格。
1: 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

0: 家的诉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梁老师。
3: 你好，我是梁老师，你好啊。
2: 哎呦，可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3: 嗯，好。
2: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你创建的那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啊，太好了。
3: 哦。
2: 哎呦，我已经在那个健康全球购淘到好多宝贝了。
3: 是吗？哎呀，好。
2: 哎，对呀、啊，这一年真省老钱了。
3: 是啊。
2: 那个耳苗油氨糖那个我已经用过了。
3: 哎呦，这个好产品咱们以前用过呀。哎呦，太好了。
2: 用过呀，
3: 啊、
2: 哎，用在那个大脖子上、膝盖上，哎呦，你不知道啊，这个舒服劲，我都十多年没有感受到这个感觉了。
3: 其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目的呀、啊，就是给大家伙儿带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嗯、高端的、海外的，尤其是零差价的这些省钱的好产品。啊，这就是我们开办这个平台的一个目的嘛、
2: 嗯、
3: 是不是？
2: 嗯嗯
3: 我也听出来你这个意思了。以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过这个耳苗油可涂抹这个氨糖这个好产品了，是吧？也见到效果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2: 行，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是鞍山的，就鞍钢退休的。
3: 哦。
2: 那时候是做会计工作。
3: 哦，这样。
2: 整天坐办公室低头算账。嗯，就是那个颈椎病啊，20多年了。
3: 哎呀，颈椎病的事儿，哎呀，
2: 一开始的就是那个脖子和生了锈似的，这么一抬头一转脖子嘎嘎响。
3: 嗯，
2: 哎，后来吧，哎呀，一不合适他就动不了了。
3: 哦，
2: 感觉里边就和针扎一样。
3: 啊啊，这么回事是吧？
2: 对，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头疼啊，一不合适这个眼前头就发黑。
3: 哎呦，这是影响到大脑的供血了，都已经哦。
2: 嗯，对呀、啊。哎呀，你说咱这个经济情况吧，也算行。
3: 嗯。
2: 哎呀，就到处去看这个颈椎病啊，哎，什么牵引呀、理疗啊、针灸推拿啥的都做了。
3: 嗯。
2: 哎呀，没少花钱。
3: 嗯。
2: 但都不管用。
3: 没效果。嗯。
2: 没效果，哎呦，难受了，反正就是挺着呢嘛。
3: 嗯。
2: 后来这个颈椎不好，血压都高了。
3: 哦，带着血压都高了，哎呀。
2: 这个颈椎病发病的时候，这个头晕，血压就160、100。
3: 嗯。
2: 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3: 那有什么用啊？你降压药，你这个血压是你颈椎病带来的呀，是不是、啊？你吃降压药，它能管事儿吗？啊，而且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光是采用降压药的话，你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这颈椎病不治好的话，你血压根本控制不住啊。
2: 嗯，是啊。哎，这个一犯了病啊，就和喝多了似的，走路都东摇西晃的，和踩着棉花似的。后来我这不听着这个健康全球购节目了吗？当时正好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氨糖霜。
3: 啊，对，就这个。
2: 哎，我就想试一下呗。哎呀，弄了来，哎，你别说，哎，真管用，
3: 是吧？
2: 我就按照你讲的那个涂抹在那个大椎穴、风池穴上，然后再按那么5分钟。
3: 对，
2: 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个大脖子，先是凉飕飕的，然后就开始热乎。
3: 嗯，有感觉是吧？
2: 哎，还感觉这个酥酥麻麻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哎，完了呢，就是特别舒服。
3: 嗯。
2: 你说可以长期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吗？
3: 对，长期用。
2: 对，我就一直用着。
3: 对，
2: 这不有半年了，现在、哎呦，这个脑子呀可清亮了。
3: 好啊。
2: 一点也不迷糊了。
3: 嗯。
2: 走路感觉那个脚下都找到底了。
3: 嗯。
2: 不晃悠了。
3: 好，嗯。
2: 这不这半年来每次颈椎病那个颈椎啊发病得5、7天的、
3: 啊、
2: 用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2、3天这个脖子就舒服了
3: 啊，
2: 这颈椎这块也很舒服。
3: 好，
2: 医疗那个血压也不高了，
3: 多少？
2: 145、90那样。
3: 哎呀，不错呀，挺好啊，这血压呀。
2: 对呀、
3: 啊、
2: 对对呀，都不用吃药，这不就好了。
3: 嗯，
2: 哎呦，这我觉得这个要是长期用啊，比那吃那个钙片、吃那个止疼片都好啊。
3: 那是对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2: 嗯，
3: 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记住，药是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的。可涂抹的氨糖呢、
2: 嗯，
3: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给它用好了，你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呀、
2: 啊，
3: 就能够很好的给它控制住了。是吧？
2: 嗯，
3: 而且你这血压、嗯，血压是怎么来的？不就是这个颈椎变形导致的压迫才出现的血压的升高吗？是不是？
2: 嗯嗯嗯。
3: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可能提到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想到了，我平时也用啊，都是药店里

0: 都能买得到啊，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但是那些都是口服的，口服的利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1: 嗯，
0: 它到我们的骨关节啊，连1%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到不了，是吧？可涂抹的氨糖，它的渗透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咱们里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快的，是吧？你看你以前吃过止疼药，我不建议大家伙吃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的方法。你吃完了暂时不疼了，但你骨关节你颈椎你好了吗？不没治好吗？它就是解决疼的问题啊，是不是？
1: 对
0: 啊，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当中有这耳苗油，你涂完了之后，它不但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起到修复咱们骨关节的作用，是不是？
1: 哦，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长期的，你也够听话的，这一点挺好啊。它不是药，咱们就常年的可以用，只要你听话，常年的。

0: 在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廉政。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生龙活虎，大吉大利，万事。哎，
6: 不是，对于一个相声巨星只有这点热情吗？
5: 我没见着哪位相声演员这么要掌声的。
6: 不是，难道你们对明年就没有什么渴望吗？对幸福就没有什么向往吗？
5: 嘿，啊，还拿了红包了。
6: 不是，后面的大哥就不想发财吗？
5: 你要怎哟撒红包啊？我
6: 那边掌声不够热烈的。
5: 哎，我也要红包，我也要幸福。快快快，拿幸福来砸我，我顶得住。
6: 我的幸福只够支撑30秒。
5: 到我这儿没钱了，
6: 都打开看看，那里边都是我的血汗钱啊。为了你们，我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所以说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来欢迎这个相声巨星。
5: 您这典型的拿钱收买观众啊！
6: 新年了就得玩点新的东西，给大伙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脚。
5: 感脚？
6: 对，
5: 那就感觉呀！
6: 天津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你都得用上啊！
5: 你要怎么用啊？
6: 声光电都得来呀。
5: 多媒体。
6: 哎呀，听我操控啊。那什么，那个摄像老师来给我脸部来个特写。我右脸好看，来

0: 脸部来个特写，就为看您这鱼尾纹，还右边好看，就看你这老年斑。
1: 把那个美颜滤镜，大脸瘦眼。
0: 大脸，大脸还用你呀、啊？岳云鹏都等半天了。
1: 不是，把美颜给我开的最大，展现一个帅气面庞。
0: 那干脆给你脸上打个码，完了。
1: 那什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来，那个给我打个追光，让我成为全场最亮的仔儿。
0: 哎，真好，确实是全场最亮的仔儿。
1: 哎，怎么样？红包没有白发的。哎，捧哏的也给他来一奶奶。
0: 我也不知道这一奶奶到底是。这一奶奶是这么少？
1: 多了，怎么都过去了？多了多了，回来回来。
0: 你肯定给灯光老师红包少了。
1: 给我吊个威亚。
0: 吊威亚干嘛呀？
1: 对对对对，吊威亚，来、啊、来两个钢丝给我吊下来，有钢丝吗？哎，咱这舞台有钢丝吗？
0: 咱这儿就不缺钢丝，全是钢丝。你听听钢丝的声音。
1: 郭德纲的粉丝简称钢丝。哎呦，我觉得好冷的包袱。
0: 我反正这包袱师傅开心就行。哎
1: 呦我的天、哎、真正的
0: 真正的什么？
1: 哎，舞台
0: 没有威亚，没有钢丝，
1: 升降舞台有吧？把我升上2000米高，外太空说相声第一人。
0: 那你是摔死的第一人呢？2000米高，这升得上去吗？升不了。你有什么这追光吗？
1: 降行吗？降降降降舞台降那个，
0: 你降降降，看你降死。
1: 地下室说相声第一人，
0: 那还能说得了吗？相声不能那么说，就得好好说。
1: 就那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就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一个人上得了天津春晚的。少博他们的节目演完了也会被毙掉。
0: 不是
1: 真的，就那几个烂番薯臭鸟蛋，有一个算一个。
0: 什么什么谁？
1: 就那几个
0: 烂番薯臭鸟蛋。
1: 对，
0: 哟，你说出名字来我听听。
1: 就德云社那几个。
0: 啊，德云社谁呀？
1: 你先说。
0: 就这您还鼓掌呢，这跟我都没关系。
1: 你先说，
0: 你说，
1: 我说，你因为我不敢说吗？
0: 你说谁？
1: 啊，这音响老师多疼我，把我麦给掐了。
0: 你别来这套了，你我在你边上你就没出音儿，大胆的说出来。
1: 非得说吗？
0: 谁？
1: 但我不敢。
0: 来，
1: 岳云鹏，呀，怎么没什么掐呀？这个，
0: 岳云鹏，
1: 对，
0: 人家小岳岳怎么了？
1: 就是岳云鹏
0: 啊！
1: 我今天我就批评他。岳云鹏
0: 怎么样？
1: 你的相声
0: 啊，
1: 特别好笑。
0: 张鹤伦，你特别会舔。
1: 不是好笑吗、啊？你们觉得他相声好笑吗、
0: 啊？那好笑，你说人家烂番薯臭鸟蛋，
1: 就在台上一个贱嗖嗖的一个表情的一个人，他除了说相声，相声包不可乐就变烧鸡。
0: 你提烧鸡这事儿干嘛呀？
1: 这样的演员你觉得合适吗？这样的舞台知道吗？这样的演员就该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0: 啊，岳云鹏都不允许。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对。
0: 哦，你觉得他不行。
1: 还有。
0: 还有谁呀、啊、
1: 秦霄贤。
0: 你听听这反应。
1: 别鱼啊、哦、我听不到这个声音知道吗？怎么了你们有人喜欢秦霄贤啊？
0: 你看看。哎、
1: 好像这红包白发了一样。
0: 发的太少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不是你们喜欢秦霄贤什么？
0: 对不对呀？他
1: 有什么值得你们喜欢的呀？
0: 这你都不知道，你就人唱歌唱的多好听。咱且不说唱歌啊，你看人家拍广告做代言，长得高又有钱，身材好惹人怜。我爱我们的秦霄贤，秦霄贤，老秦太帅了，老秦好棒，老秦，老秦加油，老秦，老秦，
1: 你是要嫁给他吗？
0: 我可能这辈子没戏了。
1: 你太恶心，你哎呀，你都恶心死我了，你知道吗？
0: 那怎么了、
1: 啊？一个秦霄贤在台上只会唱歌，你是个相声演员，这是个相声的舞台。
0: 哎呦，
1: 你跑这唱歌来了啊？
0: 啊，
1: 所以说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0: 得，老秦这类演员也被毙掉了。
1: 还有？
0: 还有呢？

0: 破堂。
1: 张鹤伦，你要得罪多少人呢？
0: 就是今天喜欢，还有喜欢孟鹤堂的是吗？好，告辞，告辞。
1: 别别别，
0: 告辞。
1: 怎么了？话说出来就想走？
0: 不是，我就说你们喜欢他哪儿啊？他有什么包袱能让你们记得住的吗？
1: 哎，有那个呀，
0: 盘他，
1: 那个，
0: 盘他
1: 啊！
0: 这么多年了，就一个盘他。
1: 对呀，哎，
0: 那有什么？谁不会呀？
1: 人还。

0: 您说巧不巧，我刚好在水果店捡了一个榴莲。
1: 你那是捡的吗？
2: 小菊啊，给叔叔一个面子，滚。
3: 有这么说话？
0: 您呐，给观众一个面子，盘。
1: 哎，我看你怎么个解释。来吧，
2: 就这个啊。哎呦，你们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听讲。
1: 怎么呢？
2: 我刚才说了啊，我是下回
1: 啊，
2: 下
1: 行，下回盘。这回这榴莲你怎么解释？
2: 这回这个榴莲
1: 怎么办？
2: 我觉得啊，送给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
1: 你要拽出去呀、啊、那砸着人怎么办呢？
2: 我看看有没有想要的啊。你看看，哎呦，
1: 你要下去啊？你说他真行，
2: 妹子，祝你像榴莲一样，有一个坚硬的外表，但是内心却十分的柔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能帮我们男人把事业做大做强。娶了你，没有败者为寇，只有胜者为王。
1: 好，嘿，哎呀，你赶紧上来吧。我演了30年了，我就没见过下去跟观众互动，这演员爬着上来的。
2: 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舞台这么高啊。
1: 这不是你要的升降舞台吗？这个
2: 无所谓啊。就说孟鹤堂来说，
1: 怎么的，
2: 榴莲出现了以后，他这个节目还怎么演？
1: 我不行了。
2: 所以说像孟鹤堂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
1: 不允许。我一猜就是这句。
2: 对啊，
1: 你这也不允许，那个演员也毙掉，那以后咱德云社怎么办呢？
2: 以后德云社的大旗我来扛。哎，音乐老师，这不有个追光吗？哗，一个升降舞台，升着2米多高，哇，我在台上跳科目六。
1: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让音乐老师给你追光？音乐老师追到哪儿去？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对齐颗粒度啊？
2: 怎么了？什么叫
1: 对不对啊？
2: 你别说那个是初中以上的文凭的话好不好？
1: 就你这种智商啊，就得毙掉。
2: 凭什么、啊、
1: 凭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自己扛起德云的大旗，你凭什么呀？
2: 我说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咱俩的心里话吗？
1: 别咱咱的，你就是说的你自己，我跟你多待1分钟都影响我的收入。
2: 你干嘛？
1: 我干嘛？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哎
2: 呦，关系呀、啊！
1: 什么关系啊？
2: 能上这舞台，你能不能有点关系吗？啊？
1: 发红包？
2: 送礼？
1: 送礼？
2: 对了，
1: 你送什么？哎，
2: 前段时间你知道吗？师傅说了，没有收到我送的毛葱，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2: 给导演了。
1: 你给导演干嘛呀？
2: 这个舞台谁说了算啊？导演啊，大小王你得分清了嘛。所以说这个舞台就得先把导演围好了，师傅给我往后扫一扫。
1: 妈妈，快看看你的孩子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的春晚了。
2: 你怕什么？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哎
2: 呦，关系都在这儿呢。
1: 你干嘛？
2: 我跟你说，以后这个舞台都咱说的算。
1: 你，
2: 我给导演打电话。喂，导演。哎，
4: 您好，您好。哎，
2: 我觉得啊，咱们那个天津春晚这个舞台上这个语言类这个节目，以后由我来把控。
4: 那个，您哪位呀、啊？
2: 我是相声巨星张鹤伦。哦哦哦
4: 哦，他怎么有我电话啊？那张老师啊，那个不好意思啊，今年春晚没有你，那什么，我先挂了啊。怎么什么档次都能给我打电话啊？
1: 不是尴尬吗？
2: 可能打错了，
1: 还打错了。
2: 哎，你看看啊，拉黑了，拉黑。
1: 这导演手速太快了，这是，啊！你这得罪一圈人了，你说你

0: 心里憋不憋屈？
1: 但是我说的这不都是事实吗？
2: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你学什么雷佳音呢？
2: 我学他干什么呀？啊，我就说这人世间就没有你这种人的思维。
1: 不是，我是想把咱们的这想法啊，
2: 你想什么法？你送导演，你没事，你送毛葱干什么？东鹏特饮呢？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桌子我们要搬走，岳云鹏要用它变烧鸡啊。
4: 这个孟鹤堂用它放榴莲。
3: 你把金主抱一下，谢谢
4: 谢谢。哎。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不是，咱
3: 这个话筒秦霄先生。

0: 给我爸打个电话。喂，爸。
1: 喂，谁呀？
0: 不是爸，我都叫您爸了，我能是谁？
1: 咋的了，儿子？啥事儿啊？
0: 不是，今年呢，我正好有时间，我回去啊陪您过年，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你别回来了，我跟你妈在海南呢。再一个，三十都过完了，包啥饺子了？我们吃海鲜呢。
0: 哎，哎，老爷，你家那饺子需不需要毛葱呢？啊？

0: 哎呀，入洞房再说呗。
1: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儿话。
0: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不不愣愣，多害气人。
1: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呀，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0: 停停停。我娶什么鸡呀、啊、我呀。

0: 不到去啊。
1: 来来，
0: 喝喝喝喝，哎，真好，哎，我的，嗯，
1: 真甜呢，这水
0: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边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2: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0: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洗澡呢？
0: 后边那条小河。
1: 那上厕所呢？
0: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那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1: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0: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1: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0: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1: 那是啥呀？
0: 追悼会。这过来啊，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4: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0: 那什么孩子开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4: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0: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1: 啥？
0: 滚犊子！
1: 这是干啥呀？
0: 送客。
1: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0: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1: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0: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1: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0: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2: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0: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3: 我是教体育的。
0: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丢小肌肉啊，快拉上，快拉上，孩子别动，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4: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0: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1: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0: 这回你更得走了。
1: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0: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看不上你，你个不。

0: 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1: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0: 我的妈，这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了，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1: 哎，咏鹅，
0: 你咏吧。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呀，别拨了，别拨了，这鹅叫你拨的半死不拉活的，这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1: 那我咋读？
0: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1: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0: 呦，这表演！
1: 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0: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1: 那不能走，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0: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晨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儿了。
2: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你
1: 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0: 我就不信。
3: 姐夫，
4: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1: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5: 是，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6: 我听到你是否都意料到，所以就
7: 高老师啊，
1: 哎。
7: 哎，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8: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7: 真好。
9: 张校长啊，哎，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1: 哎，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8: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10: 张校长啊，哎，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1: 哎，小四，
10: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1: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10: 没事没事。哎，
0: 大家好，请问这是前福台村实验小学吗？
1: 你
0: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1: 对。
0: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
11: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生龙活虎，大吉大利，万事。
12: 哎，不是，对于一个相声巨星只有这点热情吗？
11: 我没见着哪位相声演员这么要掌声的。
12: 不是，难道你们对名

0: 系，你
1: 先
0: 说，你
1: 说，
2: 我说，你说我不敢说吗？
0: 你说谁？
2: 那音响老师多疼，我把我麦给掐了。
0: 你别来这套了，我在你边上你就没出音儿，大胆的说出来，
2: 非得说吗？
0: 谁？
2: 但我不敢。
0: 来，
2: 岳云鹏，呀，怎么没什么掐呀？这个，
0: 岳云鹏，
2: 对，
0: 人家小岳岳怎么了？
2: 就是岳云鹏啊！我今天我就批评他，岳云鹏
0: 怎么样？
2: 你的相声啊，特别好。

0: 后只有胜者为王。
1: 好，哎呀，你赶紧上来吧。
2: 我演了30年了，我就没见过下去跟观众互动，这演员爬着上来的。
3: 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舞台这么高啊。
2: 这不是你要的升降舞台吗？这个
3: 无所谓啊。就说孟鹤堂来说，
2: 怎么的？
3: 榴莲出现了以后，他这个节目还怎么演？
2: 我不行了。
3: 所以说，像孟鹤堂这样的演员，必掉，这个舞台
2: 不允许。我一猜就是这句。
3: 对啊，
2: 你这也不允许，那个演员也必掉，那以后咱德云社怎么办呢？
3: 以后德云社的大旗，我来扛。哎，音乐老师，这不有个追光吗？哗，一个升降舞台升着2米多高，哇，我在台上跳科目六。
2: 你是不是疯了？嗯啊，你让音乐老师给你追光？音乐老师追到哪儿去？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对齐颗粒度啊？
3: 怎么了？什么叫
2: 对不对啊？
3: 你别说那个是初中以上的文凭的话，好不好？
2: 就你这种智商啊，就得毙掉。
3: 凭什么？
2: 凭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自己扛起德云的大旗，你凭什么呀？
3: 我说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咱俩的心里话吗？
2: 别咱咱的，你就是说的你自己，我跟你多待1分钟都影响我的收入。
3: 你干嘛？
2: 我干嘛？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哎
3: 呦，关系呀、啊！
2: 什么关系啊？
3: 能上这舞台，你能不能有点关系吗？啊？
2: 发红包？
3: 送礼？
2: 送礼？
3: 对了，
2: 你送什么？哎，
3: 前段时间你知道吗？师傅说了，没有收到我送的毛葱，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3: 给导演了。
2: 你给导演干嘛呀？
3: 这个舞台谁说了算啊？导演啊。大小王你得分清了嘛，所以说这个舞台就得先把导演围好了，师傅给我往后扫一扫。
2: 妈妈，快看看你的孩子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的春晚了。
3: 你怕什么？怕什么？
2: 我怕什么？哎
3: 呦，关系都在这儿呢。
2: 你干嘛？
3: 我跟你说，以后这个舞台都咱说的算。
2: 你，
3: 我给导演打电话。喂，导演。

0: 好惨呢、啊。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 妈妈，
0: 宝啊，来来玩这个啊。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1: 儿媳妇，
0: 哎妈，
1: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妈，
1: 哎。

0: 我的人呐！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1: 喂，妈，哎呀，你那烫尿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
0: 啥？
1: 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
0: 啥？
1: 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
0: 啥？
1: 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

0: 不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0: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0: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0: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0: 会计工作
1: 啊。
0: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0: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着难受，可别扭了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0: 是啊，
1: 在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0: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0: 我等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0: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0: 了。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0: 啊，
1: 哪也没有舞会啊。
0: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0: 那是啊，
1: 但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
0: 废话，
1: 那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0: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0: 嗯，
1: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0: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0: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0: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0: 哦，

0: 了，胜利属于我了，仗对好了。
1: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0: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0: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0: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啊，谁能干涉？
0: 这不是干涉呀、啊，你仗没对好，搁下就走，那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0: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说这可不合适。
1: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0: 啊、
1: 嗯，你想啊，七点钟开始舞会，现在五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0: 那怎么样？
1: 我得推头去啊。
0: 啊、
1: 嗯，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0: 那您能去一家去？
1: 是啊，去了三处都满座，没地方。上次让老王给放的嘛。
0: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1: 考了三处，六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0: 那怎么着？
1: 回去换衣裳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0: 哦，
1: 擦擦皮鞋。
0: 嗯，
1: 本想头没推好啊。
0: 那怎么？
1: 刮过脸不？
0: 哎呀，可以，
1: 赶紧抹衣服。
0: 嗯，
1: 抹好了衣服，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0: 全刮下去了，
1: 纹丝没动。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没上刀片呢。
0: 忙到这份上了，
1: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0: 嗯，
1: 这刀片这个快，
0: 哦，
1: 三下两下的我就
0: 刮好了，
1: 拉口子了。
0: 拉口子了。
1: 嗯，没关系，问问
0: 哥，
1: 咬住牙，
0: 嗯，
1: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0: 这可不太好看。
1: 有办法？
0: 怎么办？
1: 来点雪花膏，
0: 哦，
1: 弄点冷香霜，来点四四七七六香粉蜜，
0: 嗯，
1: 找不点百雀羚，
0: 嗯，
1: 弄两支的万金油，
0: 嚯、哦，
1: 攒点香水，
0: 嗯，
1: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0: 这份漂亮，
1: 这份寒碜，
0: 怎么寒碜呢？
1: 这满糊上了。
0: 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1: 是啊，赶紧走吧。
0: 哎，
1: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人的礼拜六哦。
0: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1: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0: 嗯，
1: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0: 谁呀？
1: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0: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0: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样赶了还晚了呢。
0: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0: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0: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0: 这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0: 啊，
1: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儿都没有，
0: 你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0: 啊！
1: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0: 真急肠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0: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0: 你本来这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0: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0: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0: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0: 啊、
1: 穿着一身浅绿，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0: 嗯。
1: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0: 是啊，
1: 嗯，也就好着。
0: 嗯，
1: 啊啊，就好啊。跟他跳那组不怎么样
0: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您、嗯，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就到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的，跳一块了。
0: 嗯，
1: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0: 嗯，
1: 是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0: 嗯，
1: 我跳的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0: 嗯，
1: 我晕得呼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嗯
0: 你呀、啊，转晕了。
1: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0: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0: 化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着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0: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忍了一会儿啊。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
2: 12:30了。
0: 你看，
2: 不是表怎么？

0: 着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得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在那儿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大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摔了一脚，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哎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这你是自找，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不过这回重点，
1: 早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他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啊，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啊、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哎呀，这进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啊、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哎呀，这急死人了。
3: 别大哥大哥、啊、大哥，能不能别晃了？我这吃口饭我都晕饭了。
2: 我老婆在里头生孩子呢，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我老婆也在里头呢。
2: 我老婆已经进去一个多小时了。
3: 我老婆进去四个多小时了，我说什么了？
2: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老婆进去那么长时间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吃东西啊？你不着急啊？
3: 不，你急有什么用啊？急你能替她生去啊？哎大哥，大哥你别逛了，你别逛了，你坐会儿，来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那个嫂子什么工作呀？
4: 啊，百货商场的售货员。
3: 那不挺好吗？
4: 弟妹呢？
3: 接生大夫。
2: 啊？接生大夫啊？
3: 啊？
2: 怪不得你不着急呢。
3: 也急，怎么不急？
2: 那你急什么呀？
3: 第一次接生，我能不着急吗？
2: 第一次接生啊？
3: 啊？
2: 那我老婆可悬了。哎呀，老婆，你可得挺住了啊！你自己使劲。

0: 你们俩别吵了，我们就孩子。燕贤，
1: 您家真和谐，一家四口都是 O 型血。
2: 既然这孩子来到我们家，就和我们有缘。这两个孩子都是我女儿。
0: 哎呦，老马练着呢。
3: 老公，哎，打菜去了。哎哎哎哎哎，别

0: 那都不是事儿啊。小，你让他们闹。哎呦，我那篮子里还有鸡蛋呢。哎呀，
1: 哎呦，这儿还一包呢。哎呀，你说这一家伙。
0: 哎，怎么又没气了？
2: 老婆，哎，嘛呢？啊，
0: 忙着呢。
2: 我拉活去了啊。哎，
0: 好嘞，好嘞。
2: 有空去我那儿喝两盅。
0: 好。
3: 真不害臊，早恋。
4: 我没早恋，你还嘴硬。我都看你日记了，
3: 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你看我日记你就是犯法。
4: 我是你姐，我看你日记就不犯法。
3: 少臭美了，我什么时候管你叫过姐啊？
5: 你叫不叫？
3: 给我
5: 叫。
3: 给我。哎
0: 哎哎，云云，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爸爸问你啊，这马上就要高考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3: 我没打算。
0: 没打算？你看你姐都打算出国去留学了。你要想去啊，爸爸也供你。
3: 我才不跟他一块出国呢。
0: 那两个姑娘在一块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
3: 我俩一块出国，指不定谁能活着回来呢。
0: 什么话？那是你姐。说说吧，都有什么打算？
3: 我打算学一门技能。嗯，
0: 技能好，爸爸支持你。你打算学什么技能啊？
3: 我觉得水电焊比较适合我。
0: 胡说，这女孩怎么能学水电焊呢？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打算？
3: 那就学挖掘机。
0: 那呀，我还是觉得学水电焊比较好。
3: 你同意了吧？
0: 什么同意了？你再好好想想吧。哎呀，
3: 爸，其实挖掘机这个专业真的挺好的。你
0: 再好好想想。哎呀，
3: 俗话不说了吗？一技在手，吃喝全有。
2: 老马，你别晃悠，来、啊，你喊喊嫂子。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给你们拿菜去了。哎，
2: 我说嫂子，啊，今儿可是人孩子回国啊，高兴吗？
6: 能不高兴吗？哎，
2: 我说孩子走的那会儿好像才这么高，这一晃得四五年了吧？
6: 四年零八个月了。哎，
7: 记得多清楚啊！哎，
2: 我说啊，今儿可是好日子呀。
8: 是，
2: 老高。打你的快板来一段，哎，
6: 我不行，来一段，
2: 来一段，
8: 这不行不行，
2: 来一段，
8: 我多长时间没，
2: 哎，我说这老郭呢？
8: 哎，是啊，半天没见人影啊。哎，
0: 来了来了，哎，大菜，
9: 给你们露两手小菜，
2: 谢谢你们，谢谢，
8: 就是真高兴了，都亲自下厨了，
0: 漂亮啊，
10: 妈，我回来了，哎
8: 呦，回来了
10: 回来了，妈，哎
6: 呀，我姑娘瘦了，
4: 妈，你也瘦了，爸。哎，我都想死你了，爸！您身体怎么样？
0: 好，回来就好。坐吧，
8: 哎、来来来，慢慢说啊。这回国咱干点什么呀？
4: 我这次回来呀、啊，打算面试一个500强的大企业。嗯，
0: 我们慧慧啊，就是有出息了啊。哎，你这妹妹也不错啊，现在搞了一个什么什么呀？
8: 挖掘机。哦，
0: 对，那挖掘机的一个大公司，现在包大工程呢。回头啊，你得帮帮她。
4: 爸，不是我不帮他，我在国外学的可是奢侈品管理，管理不了他那臭水沟。
3: 最好别来，我这池子小，养不了你那大王八。
4: 你说谁是王八呢？
3: 你们从国外回来的不都是大王八吗？
4: 你才是王八呢！你说你怎么就是的？
11: 吃饭，
12: 吃饭，吃

你们两个当中啊，有一个是被抱养的，有一个是亲生的。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了啊。这科学技术不是已经发达了吗？你们可以去到医院去验什么 DNA， 我不拦着。但是你们要记住，不管你们将来结果如何，不管你们走到天涯海角，这儿永远是你们的家，我永远是你们的宝。

0: 来就好。
1: 对了，爷爷，你那还缺人吗？还缺个大王吧。我习惯了。
2: 是的，你
3: 这不好。
0: 怎么了？这不好。
1: 爸，咱们别说了，快吃饭吧。回来了。
4: 观众们问个好。
5: 好，
4: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仨人给大家表演
5: 啊。
4: 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5: 哎，那好啊，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6: 不，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5: 哎，介绍我。
6: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
5: 来过，我头一回。
6: 所以啊，
5: 你们俩人的
4: 应该。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5: 啊！
4: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6: 什么原则？
4: 优点缺点
5: 啊！
4: 我问问你们俩人，
5: 嗯，
4: 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6: 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6: 哦，这么个意思
4: 啊。

0: 是这么解释吗？
1: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你今年多大了？
0: 50了。
1: 哎，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0: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点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1: 不是，您也是领导
0: 啊？
1: 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这。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0: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0: 姓王。
1: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0: 我什么呢？
1: 啊，
0: 王洪文那王。
1: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
0: 啊，
1: 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0: 他哪王？
1: 他三横一竖，
0: 我呢？
1: 您一竖三横。
0: 哎，这不一样吗？
1: 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
0: 叫金宝。
1: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0: 好什么呢？
1: 啊，
0: 今儿吃饱了。
1: 不，
0: 明儿没。
1: 金宝，
0: 啊，
1: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好，
0: 这会儿我就富了。
1: 您刚上市？
0: 嗨，
1: 啊，
0: 50了，
1: 50岁。
0: 嗯，
1: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
0: 嗯，
1: 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治疗，
0: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1: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啊，
0: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呢？
1: 中年74。
0: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1: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2: 哎，什么都不懂
1: 啊？
0: 那是终了的终。
1: 啊，是甭管什么中了
0: 啊，
1: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啊。领导多帮助我。
2: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1: 两位领导，
0: 来，我问问您吧。
1: 您问我什么？
0: 您贵姓啊？
1: 谁呀？
0: 您呢？
1: 我
0: 啊，
1: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
0: 啊，您姓什么呀？
1: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0: 姓什么由领导决定的吗？
1: 不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0: 什么叫需要啊？
1: 不是，
0: 实事求是。
1: 您猜猜吧。
0: 啊，
1: 您猜猜我姓什么？
0: 让我猜。
1: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0: 我猜呀。
1: 啊，
0: 你是不是姓吧？
1: 姓什么？
0: 姓吧。
1: 姓吧。
0: 啊，对不对？
2: 对不对？
1: 对，我姓吧。
0: 那您姓哪个吧呀？
1: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0: 他怎么写呀？
1: 写起来反正写吧
0: 啊
1: 吧。您贴过膏药吗？
0: 贴膏药
1: 啊，膏药
0: 啊，
1: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吧。哎，我就姓这吧。
0: 这是一篇老膏药。
1: 你说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0: 哦，姓吧。
1: 对。
2: 我说过来
1: 啊。
2: 您我听说你可不姓吧。啊，
1: 我您听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
1: 味儿。味儿。
2: 哎，
1: 吧
2: 味儿。
1: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2: 姓温
1: 温，
2: 对不对？
1: 也对，
2: 啊，是姓温，
1: 对，姓温啊。

0: 将才是他的魂儿，
1: 只能当马友，
2: 不能当爱人。
3: 哎呀，
4: 哎，我这三缺一，你们谁来呀？
5: 我。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哎，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的老人真的是勤俭持家呀。
2: 哦，
1: 生鲜超市我们总能看到老人早早的就去排队买鸡蛋，为了省几毛钱
2: 啊，便宜哈，就是早上买鸡蛋便宜呗。
1: 对，就一排队能排队个一两个小时，都在那儿等着。
2: 哦，
1: 这不嘛，我听了一个新闻啊，说就是生鲜超市搞活动，老人家早早去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啊，
2: 嗯，
1: 被撞了一下，
2: 哎呦，
1: 骨折了，半月板受伤住院，花了5-6万，你说得不偿失的事儿。
2: 就是当时就因为摔倒了之后半月板损伤，花了5-6万。
1: 嗯，就为了省几块钱。
2: 哎，你说说，就是为了省那几块钱，然后花好几万去住院，你说这哪个合适啊，是吧？
1: 对呢。
2: 但是这个静时你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在我脑海当中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和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想法不一样啊，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可能想的东西，想到更多的是一些背后的东西。
1: 什么？
2: 是吧？你比如说啊，刚才你提到老同志勤俭节约惯了，能省点是点，
1: 嗯，
2: 是吧？但是一定要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同志要干嘛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1: 还真是，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个身体的差距特别大。
2: 对，而且刚才你提到的，他是排队两个小时被撞倒了之后，摔倒了之后，他的半月板出现的损伤吗？
1: 新闻是这样

0: 是治疗，
1: 那是什么？
0: 是平时的补充，
1: 日常、常规化操作。
0: 对，因为你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包括耳苗油的这种配合、
1: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前沿的技术和产品、
1: 嗯、
0: 它可不是药。
1: 嗯，
0: 它不是药的话就谈不上所谓的治疗。
1: 那咱严谨点。
0: 对，
1: 但它还是肯定是好。
0: 对，所以说刚才你说的对啊，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那他是怎么完美配比的？
4: 我告诉你，耳苗油和氨糖，它这种配比第一大特点，必须是最先进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我们什么时候攻克的？2017年。
1: 那什么技术啊？
4: 这个技术现在还是我们团队的专利啊。
1: 什么？
4: 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
1: 哦。
4: 什么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这个说这个专业词儿，可能大家伙儿也不懂，咱不用记。这是我们的专利，叫 K90 独立配方技术。这个 K90 啊，简单的讲吧，让大家伙儿很容易明白的讲啊，就是把高纯度的耳苗油的精华物质，还有我们的氨糖精华物质、硫酸软骨素精华物质这些核心的成分，给它重新的进行什么呢？科学的配比。
1: 科学重新科学配比，
4: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复配技术。
1: 复配是什么意思？
4: 就复配就是将
1: 重新配，
4: 对，重新的分配，将不同的活性成分、有效成分，按照重新的比例科学的搭配起来，这样一来呢，会让他们各司其职，又相互能够配合，增加我们体的效果和速度，事半功倍。
1: 就好像我们盖一座高楼大厦，说瓦工、木工、水电工各个工种都完美配合，才能够快速的、结实的，
4: 哎，
1: 把高楼大厦给它建好。
4: 哎，静石，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1: 是不是啊？
4: 是吧？你建个楼，瓦工、木工、水电工，你都是单独存在的吗？
1: 那不行，
4: 对吧？你单独谁也把这楼建不起来呀、
1: 啊？对，还得合作呢，配合呢。
4: 所以说，你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是吧？而且这个 K90 的这个技术有一个核心的好处，就通过这种复配之后。它的功效啊，比其中任意一种单独拿出来这个效果要强上很多倍很多倍。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高级的
1: 耳苗油，
4: 国宝级的产品耳苗油，是，我知道咱们也这个研究发现了它的渗透性强，止痛效果好，是吧？可以快速的穿透我们三层的皮肤啊，表皮、真皮、皮下组织，直接达到我们骨骼的患处，对吧？虽然说它止疼的效果强，渗透效果强，但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我们骨关节必需的原材料，那你耳苗油的含量，含这个硫酸软骨素和氨糖的含量就比较低呀、那怎么办呢？是吧，补充这个原材料的话，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话，还得靠这个骨骼当中的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
1: 对呀、靠啥咱得知道啊。
4: 所以说耳苗油通过 K90 的技术，把外源性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起到一个搭载的作用，这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发射卫星，卫星自己跑不到天上去吧？
1: 那肯定啊，
4: 它要搭载在火箭上吧？耳苗油就相当于火箭一样，而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像卫星一样，两者搭载在一块儿，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啊，三者结合一体，你这样一来，既止疼了，又保护我们的骨关节了，然后也添加了我们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两种必须的原材料了。
1: 所以这个技术是核心，技术真的是很厉害啊！
4: 这才是专利嘛，是不是？不是核心的技术，我们干嘛要申请专利呢？
1: 是的，
4: 是不是？而且这个 K90 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全球啊，这是全世界的啊，三大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所以说它的效果、安全性是完全有保障的。
1: 所以说咱们平台牛啊，保质保量保证安全呀。
4: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它存在的意义啊。
1: 是啊，
4: 是不是？你要保证疗效啊。刚才说的是第一大特点，
1: 还有
4: K90 技术，
1: 还有特点，
4: 还有第二大特点，
1: 嗯，
4: 什么呢？就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筋脉肉皮骨它可以全方位的进行调理。
1: 我看您说的这五项全了呀。
4: 对啊，
1: 筋脉肉皮骨。
4: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半月板损伤的患者，他只是其中一种疾病而已啊。但是这种疾病他同样跟我们的筋脉肉皮骨都有着关系。
1: 半月板
4: 是吧？
1: 它是什么？它是脆骨。
4: 哎，它是脆骨，它像一种筋膜一样，脆骨一样，它需要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这个修复，是吧？
1: 是。
4: 但是脉是什么呀？

0: 脉就是周围的血管，同样需要耳苗油，它进入到我们的关节之后，它起到一个疏通活血的作用，
1: 活络通脉，它来滋养我们的骨，
0: 促进我们的血循环，
1: 哦，
0: 是吧？那脾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皮肤的红肿积液，是不是？也需要耳苗油进行什么疏通经络、消肿止痛？
1: 对，
0: 那骨就更不用说了，
1: 关键
0: 是吧？半月板的损伤，它得补充这个原材料，
1: 嗯，
0: 是吧？骨和骨的磨合摩擦才造成的疼痛，那么你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都补充上了，就不会造成我们骨骼的摩擦和损伤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氨糖它能够作为骨关节的润滑剂，硫酸软骨素可以作为修复剂，耳苗油可以作为保护剂。
1: 哦哦哦，
0: 三位一体的是吧？各个方面的来修复我们的骨关节
1: 啊，它就像一个全科大夫似的，就把它这个半月板的问题修复的更加全面了。
0: 哎，你看
1: 360无死角。
0: 哎，我发现啊，静石，你的总结特别到位。
1: 是啊，
0: 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我告诉你，还真就是像一个全科的医生，针对我们的骨关节疾病，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给你进行调理。
1: 那我还有个问题，老师啊，
0: 嗯，
1: 您说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含有好几种的成分，
0: 对
1: 吧？对
0: 啊，
1: 那如果咱们把它吃了，
0: 啊，
1: 是不是它能完全被人体吸收利用呢？
0: 所以说，这就是第三大特点啊，你吃是不行的，
1: 啊，不让吃。
0: 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三大特点。是不需要口服的，它是直接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关节上。
1: 那是抹身上、抹关节上，能100%都吸收吗？
0: 当然了，这就是和口服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啊，外在的涂抹呀，能够保证100%的这些有效成分的利用。
1: 嗯，
0: 耳苗油15秒之内可以穿透我们人体3到5厘米的这个皮肤，啊，
1: 哇，
0: 你看这么快，
1: 它又快又深层，
0: 直接达到我们的病灶。到我们的骨关节，
1: 嗯嗯嗯，
0: 啊，我不是说过吗？200多斤大胖子，
1: 对，
0: 你涂上这个耳苗油，最快10分钟就能够起效。
1: 对，不管咱肉多厚，
0: 它有强大的穿透性，是不是？
1: 嗯，
0: 实际上这一特点，它就决定了外用的这种涂抹的方式，它的吸收率是最好的。
1: 嗯，
0: 另外，你咱们说这个口服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0: 咱不说是不是这个含量比较高啊，
1: 嗯，
0: 就你口服的话。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它在你吃进去的那一刹那就开始释放了，
1: 嗯，
0: 它要经过我们的食道、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它不停的释放，实际上真正让我们吸收的时候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还要经过血液循环呢，最后达到骨关节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很多有效的物质通过你这个排便呢。啊，在这个尿液呀，都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哦，
0: 嗯，
1: 哎，有的时候我怪不得啊，我听人家说我吃了半个月的氨糖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越吃越失望，越吃越失望。
0: 哎，半个月口服氨糖啊，你必须得服用3个月以上啊，这还得是高浓度的口服的氨糖啊。
1: 哦，
0: 严格意义上讲啊，3个月到6个月。才只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
1: 是吗？
0: 是，但是还是那句话，这还有个前提呢，这是含量比较高的，如果含量比较低的，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等于白吃。
0: 对对对，但是可涂抹的，咱们这款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经过我们高科技提纯之后的产物
1: 啊，
0: 科学配比的产物
1: 啊，
0: 它不需要这个经过胃肠道的转化呀，直接涂抹呀，
1: 对，
0: 而且它对我们这个肝肾的伤害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哎，这也太重要了，
0: 是吧？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我们口服吸收率的10倍之高。
1: 嗯，
0: 啊，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利用率更高。
1: 嗯，
0: 一般涂抹上，你要是有感觉、有反应的话，不是特别严重的话，5分钟左右，你就会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药效的一些效果了。
1: 哎呀，咱们这全是好东西啊，要是能用。

0: 是啊，哎，这个一发了病啊，就和喝多了似的，走路都东摇西晃的，和踩着棉花似的。后来我这不听着这个健康全球购节目了吗？当时正好有那个可脱抹的那个氨糖霜
1: 啊，对，就这个。
0: 哎，我就想试一下呗。哎呀，弄了来，哎，你别说，哎，真管用。
1: 是吧？
0: 我就按照你讲的那个涂抹在那个大椎穴、风池穴上。然后再按那么5分钟。
1: 对。
0: 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个大脖子，先是凉飕飕的，然后就开始热乎。
1: 嗯，有感觉是吧？
0: 哎，还感觉这个酥酥麻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完了呢，就是特别舒服。
1: 嗯。
0: 哎，你说可以长期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吗？
1: 对，长期用。
0: 我就一直，哎，对，我就一直用着。
1: 对，
0: 哎，这不有半年了，现在，哎呦，这个脑子呀可清亮了。
1: 好啊。
0: 一点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哎，走路感到那感觉那个脚下都找到底了。
1: 嗯。
0: 不晃悠了。
1: 好，嗯。
0: 哎，这不这半年来每次颈椎变那个颈椎啊发病得5-7天的、用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2-3天这个脖子就舒服了
1: 啊，
0: 这颈椎这块也很舒服。
1: 好，
0: 一量那个血压也不高了，
1: 多少？
0: 145-90那样。
1: 哎呀，不错呀，挺好啊，这血压呀。
0: 对呀、对对呀，都不用吃药，这不就好了。
1: 嗯。
0: 哎呦，这我觉得这个要是长期用啊，比那吃那个钙片、吃那个止疼片都好啊。
1: 那是对呀、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它不是药。

0: 多了，
1: 都有文化。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怎么着？
0: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
1: 嗯，
0: 也有。
1: 文盲也有。
0: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1: 是啊。
0: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
1: 哦。
0: 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吃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
1: 哎呦，
0: 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1: 有事儿。
0: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
1: 啊，
0: 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嚯，
0: 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
1: 一封信，
0: 还有500块钱
1: 哦，
0: 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
1: 嗯。
0: 我说行嘞，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1: 对呀，
0: 你呀，去这个杏干村找酸老爷。
1: 呵，
0: 杏干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1: 还真是。
0: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1: 这就去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点
1: 哦，
0: 我手机没电了，
1: 您看看，
0: 也没带个充电器，
1: 巧了吧？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
1: 哎，
0: 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呢？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
0: 啊，
1: 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为盟，把兄弟。

0: 让我给您带点东西回来
1: 啊。
0: 哦，那进来吧，进来吧。
1: 嗯，
0: 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1: 对呀，
0: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对，
0: 交在
1: 您的手。行吧，打住，不对，不对。
0: 怎么了？
1: 不500块钱吗？
0: 四百，
1: 那还差100呢。
0: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呐？
1: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0: 我花你钱了。我说大爷，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是
0: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
1: 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
0: 哦，我们俩呀
1: 啊
0: 点头之交。
1: 哎，不，你等会儿，不
0: 啊，
1: 你们不是把兄弟吗？
0: 哎，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呀？
0: 你要说是把兄弟
1: 啊，
0: 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是
0: 闲散人品次，
1: 真要脸呀、啊、
0: 你说这是你不懂知道吗？
1: 是
0: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
1: 嗯，
0: 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嚯，
0: 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啊，
0: 信上边画了7个骆驼，哎，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串，
1: 嗯，
0: 6个为一冠，
1: 是
0: 7个为一绑，8个为一帮，
1: 嗯，
0: 我儿子画了7个骆驼，说明你跟我儿子是一把子，一把子，一把子，就是把兄弟。
1: 好嘛，
0: 我说嘿，啊，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呗？
1: 说你不是人啊？
0: 哎呦喂！紧接着老大爷又问我了。哎呀，小伙子
1: 啊、
0: 嗯、哎，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呢？
1: 啊，带多少钱啊？
0: 哈哈，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400块钱。
1: 啊，对，
0: 400。不对
1: 啊，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
1: 哇，
0: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
1: 啊，
0: 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1: 啊？是啊。
0: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1: 怎么呢？
0: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
1: 啊，
0: 树杈上落着2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蝇子。
1: 哦，
0: 哎，你们画

0: 找了钱，哎，你给我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
0: 啊，
1: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嗯，
1: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

0: 看似简单干扰事，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着，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来，
1: 好，
0: 咱聊咱的，
1: 这。
0: 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1: 鸡蛋个面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话啊！
1: 来呀！
0: 来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的？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
2: 张叔，压腿呢？
3: 哎。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2: 哦，
3: 哎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孩子，我该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

0: 你还没说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呢？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2: 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3: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0: 是谁？
4: 化肥三少。
3: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5: 我是灰化肥。
6: 我是发灰。
3: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会发灰。
0: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3: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5: 对呀，啊，
3: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0: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7: 你上一边去。
8: 要劫贾玲？
3: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0: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3: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5: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7: 滚一边去。哎，
5: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3: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小胖丫头，
9: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0: 不要，大哥，好了，千万别打欧阳柱！
3: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7: 我，哎哎，疼！你干什么？疼！兄弟们，给我上！
5: 姐，
3: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哎
0: 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10: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5: 我好了。
7: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0: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9: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0: 你兄弟去哪儿了？
9: 奔跑去了。
0: 没事儿，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

0: 小贾，大队上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去，站座。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

0: 那老王太太跟楼里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你快坐吧，哎，
0: 我搁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哎呀，这成啥事了？
2: 喂，超越，你要来我家呀？

0: 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1: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0: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
1: 啊，今天下课早啊。
0: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1: 哎呦妈，我烦他！
0: 你这丫头，哎。
2: 哎呀妈！
1: 哎，这谁裤子啊？
0: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什么声？
2: 是不是门开了？
1: 王妈回来了啊！
2: 你看了？
1: 裤他呀！啊！
0: 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
0: 太可怕了啊！我回去换一个。
1: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3: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嘘，啊，我妈回来了。啊。
3: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4: 哎，妈，你等一下啊！
0: 咋整啊？
4: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4: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4: 你赶快藏起来！啊，
0: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1: 妈，哎，回来了。
3: 啊，你干啥这么天的？给我开门呢？
1: 啊！哎，我答应好了。
3: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啊，
3: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步啊。
3: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1: 没事。
3: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3: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

0: 我再不出溜，儿媳妇让人领走了。他谁呀？谁？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嗯。不是，他是我爹。
1: 对，不是，
0: 咱俩谁是谁的爹？
1: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0: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这么巧，
1: 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 是我们爷俩姓侯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的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 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0: 没招啊，
1: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头喜欢他，
0: 没招啊，没招啊。
2: 你长得大个头，双眼爆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
1: 没招啊！
2: 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
1: 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你说，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还挺不明白，你研究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0: Oh,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1: 啥？这孩子还不练这玩意儿？看我儿子的能耐，看我儿子的脾气，看我的脾气，我告诉你，他还容易起飞。
0: 喊停！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赚个坑。我告诉你，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这我也明白了，都。行，你跟谁练？哎呀，
3: 不是，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3: 你什么意思啊？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
0: 怎么是
3: 那个
0: 怎么的？
3: 孩子
0: 咋的？干啥呀？
2: 大善啊，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
4: 我去找我的苹果。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5: 没招啊！
4: 这回是您说相声，
5: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4: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可不是吗？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哎，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5: 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4: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5: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4: 哎，我体会到了。啊，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呀，
5: 多新鲜呐！
4: 谈恋爱啊。

0: 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1: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0: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1: 这有什么纪律啊？
0: 严禁第三者参加。
1: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0: 是不是？
1: 嗯，
0: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1: 啊。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0: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1: 有什么话您说？
0: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时候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1: 哎，
0: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1: 这话对，
0: 等你够了二十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0: 怎么不对头啊？
1: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0: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1: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0: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1: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0: 怎么呢？
1: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0: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1: 嘿，这叫什么话呀？
0: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1: 嗯，
0: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1: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0: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1: 26有什么关系？
0: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1: 是啊，
0: 都超过6年了，
1: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0: 嗯，
1: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0: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1: 啊。哦，你们那儿没有？
0: 怎么？您那儿有
1: 啊？啊，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0: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1: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0: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1: 哦，有人介绍了
0: 啊？
1: 在哪儿啊？
0: 墙报上。
1: 墙报。墙报上
0: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儿工。

0: 化工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1: 哦，你也会跳舞？
0: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
1: 跟我这儿跳上了。
0: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过我跳舞呢。
1: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0: 跳了俩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1: 嗯，
0: 赶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1: 怎么样，
0: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1: 哟，有意思。
0: 嗯，
1: 有什么意思？
0: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1: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0: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1: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0: 我看这问题呀，
1: 嗯，
0: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1: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0: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1: 还找人家去
0: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1: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0: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1: 睡觉，
0: 等天亮吧。
1: 等天亮，
0: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的这个
1: 高兴，
0: 别扭啊，
1: 别扭，
0: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1: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0: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1: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0: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1: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0: 郭姐，我吃饭去吗？
1: 没吃饭，
0: 吃了顿饭。

0: 边这么一站，
1: 嗯，
0: 他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1: 有什么底了？
0: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0: 你认识人家吗？
1: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他。
0: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1: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0: 啊。你又搞啊？
1: 怎么我不搞你搞？
0: 我干嘛呀？
1: 你管这事儿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0: 嗯，
1: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0: 了解什么了？
1: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
0: 啊，
1: 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0: 是，
1: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0: 又这儿做梦来了？
1: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0: 问你？
1: 老郭你好啊，
0: 嗯，
1: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
0: 那好。
1: 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0: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搂出来了。
1: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0: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1: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0: 有意思啊？
1: 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0: 好嘛，赚了辙了。
1: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0: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0: 又要走？
1: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0: 怎么？
1: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0: 干嘛？
1: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0: 那你怎么办呢？
1: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0: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1: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0: 多余问。
1: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0: 去这刨根问底儿去的。
1: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0: 啊。
1: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0: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1: 好好好，那您

0: 我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赌博机，您知道吧？
1: 大大有名啊！
0: 哎，
1: 狗养狗养啊！
2: 好说你冒相冒相，
3: 那叫狗养狗养。
1: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3: 那叫久仰久仰。
1: 久仰大名啊，
3: 甭客气，
1: 如雷贯耳啊，
2: 如雷贯耳。
1: 有道呢，
2: 如雷贯耳。
1: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3: 没听说，
1: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3: 哎，
1: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3: 哦，
1: 听，
2: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1: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2: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1: 多原谅啊！
2: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1: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2: 就是，
1: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3: 啊，
1: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3: 那是。
1: 常言说的好啊，
3: 啊，
1: 这个结河不下雨呀、啊，
3: 对对，
1: 百里不同风，
3: 哎，
1: 一处不到一。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大街上行走。
0: 废话，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嘟嘟，
1: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那叫现知识，
1: 对了，瞎知识，瞎着没事老叫别人知识去，
0: 好吧，碎催。
1: 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州？
1: 小米粥。
0: 哪一府？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的？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之官武之官，
1: 你看你着急了吗？你
0: 说我着急，
1: 着急叫我小名了吗？你
0: 我什么
1: 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

0: 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大伙儿讲了关于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的知识啊。
1: 没错，
0: 这咱们大伙儿的热情啊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哎，就等着说梁老师啊，啥时候咱们能用上呢？
1: 哦，就是等着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是吧，大家伙儿能得到呢是吧。我说实话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就在咱们国家啊，在咱们中国呀，可能大家伙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就很多的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已经非常熟知了。而且呢，大家伙给这个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
0: 起昵称了，
1: 叫什么呢？
0: 叫啥呀？
1: 叫可涂抹的氨糖。
0: 就很直观，
1: 哎，很直观，
0: 对，糖嘛，
1: 而且它是可涂抹的，不是口服的，
0: 嗯，
1: 是吧？它是这个特点很明显。
0: 嗯，
1: 还有的是这个地区的人呢，把咱们这个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能够行走的氨糖，
0: 行走的，
1: 哎，这个就更加的这个
0: 直观，
1: 哎，贴切了，是吧？抹完之后，你看不能走能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渗透性、吸收性是极强的，
0: 嗯，
1: 比咱们国内的口服的氨糖啊，它这个作用是这个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
0: 但最近老师您是不是压力也特别大？我知道全国的人全都追着你要呢。
1: 确实是啊，为什么这两天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事儿呢？而且我已经安排到日程范围内了，就是其实除了咱们地区之外，是刚刚落地啊，
0: 对，
1: 是吧？
0: 没开播多久？
1: 对，其实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有了快3年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患者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是吧？现在啊，就很多人，就是其他地区的北京、上海的、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天天给我们平台打电话催我，是不是？大家伙儿啊，都等着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等着这个能够行走的氨糖呢。所以说这两天我也在筹备这个事儿。
0: 就为什么大伙儿一直催着你啊？可见说现在骨病。

0: 什么叫伪证？萎缩了。
1: 哦，
0: 你看很形象是吧？
1: 嗯，
0: 哎，伪证就是当你骨骼的支撑的物质大量的流失了之后，你的骨骼就会处在一种萎缩的状态。
1: 嗯嗯，
0: 啊，这种情况呢，一般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筋脉失于充养，骨骼失养啊，就失去它的营养成分了。嗯，哎，就会产生这种疾病。
1: 那失养咱们就补呗。其实大伙儿现在呀挺有意识的，很多朋友说，嗯，我天天吃钙片啥用没有啊。
0: 对，就现在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这个养生的意识也提高了。
1: 对呀，啊，
0: 但是
1: 我有概念，
0: 意识提高了，有概念了，不代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骨失所养，养的是什么？我们骨骼里面它到底哪些原材料？
1: 嗯，
0: 你刚才提到的补钙，
1: 嗯，
0: 啊，大家伙很多人认为这骨骼里面钙是它的主要原材料，
1: 嗯，
0: 是吧？哎，大家伙还拼命的补钙，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根本就不是钙质，
1: 那是什么？
0: 这两天我提到了两种物质
1: 啊，一个是硫酸软骨素，
0: 还
1: 有一个是氨糖。
0: 对了，这两种物质才是咱们骨骼当中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
1: 哦，
0: 啊，钙是什么啊？我们建个楼房，
1: 嗯，
0: 钙质是什么呢？里面的砖，里面的石灰，
1: 嗯，
0: 啊，水泥，
1: 嗯，
0: 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楼房当中的钢筋呢。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的骨骼靠什么支撑？
1: 钢筋呢？
0: 对啊，我们这楼房靠什么支撑？实际上就是靠的钢筋。
1: 对呀，
0: 你表面的砖也好，水泥也好，你尽管给它裸在那一块，裸得很高，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1: 嗯，
0: 你不能摇晃它。
1: 对，烂泥扶不上墙，
0: 对，
1: 它没有支撑的。
0: 对，你稍微有一些摇晃怎么样，马上就会倒塌，
1: 碎了，
0: 倒塌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有里面的钢筋，里面的它的牵拉的话，你这个钙质它才会有作用。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么这个里面的钢筋在我们骨骼当中是什么？就是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 老师您比喻的太形象了。
0: 嗯，
1: 那您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咱就来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他们外国人怎么解决的？嗯，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起补吗？
0: 好，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吧，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的发病的原因。
1: 哦，
0: 在我们骨骼当中啊有两种细胞，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是破骨细胞。
1: 嗯，
0: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呢，它偶联之后才造成的咱们里面的这个骨骼的原材料大量的流失所产生的。
1: 这太专业了，
0: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咱们还拿这个建楼房来说啊，
1: 嗯，
0: 成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盖楼。
1: 嗯，
0: 哎，破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拆楼。
1: 哎呦，有盖有拆，
0: 它一边盖一边拆，我们人体的骨骼才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形态。
1: 哦，
0: 就这个楼房你才能建的这比较规整。
1: 哦，
0: 你看为什么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补来补去补钙，补来补去最后补成骨质增生了呢？
1: 增生更疼。
0: 对，补成这个骨刺了呢。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建筑工人和拆迁工人他没有配合好。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两种细胞在我们骨骼当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而他们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硫酸软骨素，
1: 还有一个氨糖，
0: 还有一个氨糖啊。那这个知道这个原理了，我们怎么去调理它呢？
1: 对，
0: 怎么去治疗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关心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很多人都在口服啊，吃这个氨糖，吃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吃钙不行，我就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也没觉得好到哪儿去。
0: 你要光吃钙的话，补来补去你补错了，它不是我们骨骼最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最后很多这个患者补完了以后出现什么呢？这个骨骼呀变得越来越脆，
1: 嗯，
0: 像陶瓷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花瓶一。

0: 碰打了直接就碎掉了，
1: 没有韧性
0: 是吧，没有弹性是吧，你看人小孩儿，
1: 嗯
0: 啊，
1: 摔
0: 倒
1: 了跟头扑了扑了就起来了，
0: 他不会骨折是吧，就算骨折了几天就好是吧，
1: 没啥事儿
0: 是吧，你老年人就不行是吧，碎了之后这折了之后他就永远好不了了，为什么硫酸软骨素氨糖它含量特别低，
1: 就老年人更得注重啊，咱们一旦要骨折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骨折了，躺在床上可能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0: 所以说补钙分人群你知道吗，小孩补钙，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孩的时候
1: 他需要钢筋水泥，
0: 对，他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它足够多，
1: 对，
0: 他缺少的是什么，缺少是钙，
1: 嗯，
0: 缺少的骨骼的硬度，
1: 嗯嗯，
0: 你看软骨病往往都是小孩身上发生的，他缺少是硬度，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过四十岁之后
1: 缺的是韧度，
0: 对，缺少的是硫酸软骨素和什么和氨糖，而少的不是钙质，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大家伙明白了吧、
1: 哦、
0: 你补的都补错了，
1: 那咱们正确的补应该是怎么补，
0: 怎么补是吧、
1: 嗯、
0: 说到怎么补就是一个口服和一个外用的、
1: 嗯、
0: 而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个外用的尤其是针对骨骼疾病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外用的要远比口服的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就咱们说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0: 对，
1: 很直接，
0: 咱们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1: 嗯，
0: 是我们澳大利亚当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我们300多人团队其中的一个分支，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它给当地的所有高端人群服务的同时，它还负责着什么呢，澳大利亚国家田径队的健康保护，
1: 嗯嗯，
0: 尤其是跳高的国家队，
1: 哦，
0: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专门给他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啊，或者是随队指导啊，随队的队医啊、
1: 嗯、
0: 都是我们来提供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看不看一些田径的比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跳高的运动健将，女子的啊，女子的，她叫什么呢，她叫帕特森，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跳高的名将啊，叫帕特森，这个人啊非常不简单，
1: 他怎么了，
0: 他8岁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上跳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1: 还是有天赋，
0: 对，13岁的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就得了全国的总冠军，
1: 哇、哦、好厉害呀，
0: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他赢得的是少年组的全世界的冠军，
1: 哦，
0: 当时的成绩是1.96米啊，跳高的成绩、
1: 哦、
0: 可以说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成为全世界的跳高界的明日之星了，
1: 你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0: 但是凡是这些运动健将他背后的付出是正常人难以想象
1: 的，
0: 就当时说到这个帕特森，他身上有众多的荣誉是吧，但是离不开他平时的刻苦的训练，
1: 嗯，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骨关节的疾病啊，很多人说哎呀，老年人，我们平常人老、
1: 嗯、
0: 这是咱们平常人，
1: 嗯，
0: 记住了，骨关节的疾病在运动员身上是最容易得的是吧，
1: 因为他们就是受伤之后也不会痒
0: 而且他们每天都要用到他的这个骨关节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你看看都是这个满身的都是疾病的，
1: 是
0: 都是后遗症的，
1: 是，
0: 所以说最高发的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就是运动员，那当时的帕特森他也避免不了受到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困扰，
1: 嗯，
0: 啊，就是当时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说啊，说在做这个随队的医生的时候，这个帕特森有一天就感觉到，就是练完了之后就感觉到肌肉特别的痉挛，
1: 嗯，
0: 然后明显的感觉什么呢，后背疼，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牵拉的疼，然后你记住啊，静石，凡是这些知名的运动员，我们有很多的随队医生是1:1进行诊断的，
1: 嗯，
0: 他有一丁点的感受马上我们要做记录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感受跟我们的随队的医生就说了，我们就采取了一些中医上的按摩的治疗，可是做完了之后仍然没有缓解，
1: 嗯，
0: 啊，几天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开始没劲儿了，啊，有一种丝丝拉拉的疼痛感，
1: 就好像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也会说
0: 啊，
1: 说做着饭呢突然之间双腿一软他就容易跪地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种感觉他说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1: 嗯，
0: 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了之后就像你说的静石，老年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受不了，
1: 嗯，
0: 那这位运动员天天是靠着自己的关节和骨骼吃饭的运动员呢，
1: 嗯，
0: 他也受不了，
1: 嗯，
0: 但是

0: 尽管受不了，所以很多运动员他是有这种高尚的这种意志力和品质的，他就咬着牙完成了当时的一场比赛。
1: 嗯，
0: 而据说还当时那场比赛拿了个冠军。
1: 哎呦，
0: 比赛之后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一检查发现坏了。
1: 嗯，
0: 坏了，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谁都没成想啊，还不到18岁的一个小姑娘已经出现什么呢？双腿的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啊！
0: 你看看骨质疏松，咱们都以为是应该是
1: 上岁数，这也太年轻了，
0: 这个中老年人的疾病是吧？
1: 对呀、
0: 啊，不到18岁的小姑娘，世界冠军呢，双腿的骨质疏松，
1: 这是噩耗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明令禁止她不允许参加任何的比赛了、
1: 嗯，
0: 要进行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这个人就基本就废掉了，
1: 废了，
0: 是不是？然后这就是骨质疏松，它在特殊人群可能非常的年轻化，然后就让他这个推掉所有的比赛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帕特森呢就不愿意，
1: 很消极，肯定的。
0: 他不愿意配合治疗，因为什么呢？这种治疗好了可以，如果治疗不好的话，可能等于说是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是吧？
1: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太可惜了，太年轻了。
0: 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呢？除了临床上的常规治疗之外，最主要的是就把我们当时澳大利亚这个实验室刚刚通过临床实验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
1: 嗯，
0: 给这个帕特森用上了，就每天在他的双腿上全部涂满。
1: 嗯
0: 啊，每天啊，就是一天三次，上午下午和晚上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当时这个帕特森呢，说实话确实比较抵触，还不愿意配合。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吗？
1: 那消极呗。
0: 消极是吧？
1: 对，
0: 一方面是消极的，最主要的原因当时帕特森不太信任。
1: 怎么呢？
0: 为什么不太信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在给他用上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产品，他说什么呢？说耳苗油啊，在他们澳大利亚是很常见的一个产品。
1: 对呀、
0: 啊，是吧？从小都在用的，
1: 从小就在用，
0: 对吧？所以说他认为就这样的产品对他不会有这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
1: 啊。他认为经常从小就看着没有什么可稀奇的，而且他现在已经就这样了，
0: 他认为很普通啊，以前就是年轻那会儿也都用过，是吧？所以说他就不太信任，
1: 不认可。
0: 对，
1: 难怪呢。
0: 对，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解释了，
1: 嗯，
0: 不但要给他解释，你知道我们对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健康管理，
1: 嗯，
0: 一定要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的，
1: 对，
0: 是吧？就当时澳大利亚的国家体育总局也在对我们的治疗方案进行评估，
1: 嗯，
0: 当时我们就跟所有的官方的政府部门就解释，我们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和你们传统的单纯的耳苗油是截然不同的。
1: 怎么个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的。
1: 怎么不同？
0: 对，它是新一代的产品
1: 啊、
0: 而且它是运用了独特的 K90 的这个技术。
1: 嗯，
0: 什么叫 K？ 对 ，K90 独立的配方技术是什么呢？就简单的讲啊，它里面含有的并不是单纯的什么呢？耳苗油。
1: 嗯，
0: 它除了高纯度的耳苗油精华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高纯度的氨糖，高纯度的硫酸软骨素。氨糖和硫酸软骨素，静叔我刚才说了，是我们骨骼的基本的原材料、
1: 嗯、
0: 只不过我们运输不到我们骨骼当中、
1: 嗯、
0: 而耳苗油它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
1: 嗯，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这个 K90 的技术呢，是什么呢？是把耳苗油的精华、氨糖的精华、硫酸软骨素的精华三为一体的结合，形成了么一个复合的产品。啊，才给咱们这个运动员用上的，是吧？所以说当时解释了，说的，和你们传统的单纯的耳苗油，没有氨糖，没有软骨素，单纯的这个耳苗油，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对，它这个透骨的作用，消炎的效果是常规的3到5倍，是口服的氨糖啊，口服的硫酸软骨素啊，50倍之高啊。
2: 是口服的50倍？
1: 对呀、啊，
2: 差这么多啊？
1: 对，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临床的数据，
2: 嗯，
1: 我们把这个临床的数据提交到这个他们的组委会，他们的这个体育总局之后，他们才认可的咱们的治疗方案。
2: 那当然了，以前他们肯定不了解有这样的新一代的产品。
1: 对，所以说当时解释清楚了之后，这个帕特森也决定接受这个治疗了。
2: 嗯，
1: 实际上啊，我们这最新一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这种新技术 K90 的技术的加持，就是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的这个组合，它不仅可以这个快速的渗透咱们人体的3层的皮肤，
2: 嗯，
1: 最深可以渗透到咱们皮下8厘米的距离，
2: 对，多大的胖子都没有问题。
1: 对，它可以直接达到咱们骨关节的患处，达到骨关节可以起到快速止疼的效果，
2: 渗透性好嘛？
1: 啊，更主要的是，它是不是随之而来的把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也带进去了？
2: 对对对，
1: 起到什么营养和修复我们骨骼受损的这个作用？
2: 嗯，
1: 我们就拿了大量的临床的实验报告，这些数据，然后再加上我们就这个专利技术，这个产品在世界医疗大会上获得了多少的奖项？
2: 嗯，
1: 都拿过去了。

0: 视骨病的患者朋友的想法，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嗯，应该是什么？
0: 说我不想跳两米，我不想得冠军，我就想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不酸不疼，我就想我能走个180米，
1: 对，
0: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了。
1: 晚上睡一觉翻身不疼，
0: 对，
1: 是吧？抬腿就
0: 能
1: 走。哎，我觉得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个
0: 很现实、
1: 很现实、很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吧？
0: 对呀。
1: 其实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啊，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冠军，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个奖牌，可能归功于咱们这个可图抹的氨糖，是吧？但是呢，就这一点，首先也得承认人家确实年轻，
0: 对，年轻的肯定是。
1: 但是你知道吗？他赛后，他不得冠军了吗？赛后回到澳大利亚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和当地的体委提出一个建议来，就要求他们全澳大利亚的所有的体育运动员们，每个人必须要配备上咱们实验室提供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0: 嗯嗯嗯。
1: 当时这个建议也获得了他们国家体委的认可。
0: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说愿为别人撑把伞。
1: 哎，这话说的特别好，是吧？可以说是这个送人玫瑰，
0: 手
1: 有余香，是不是？他现在就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个任何这个项目的体育运动员们，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都已经成为国家必须明令要求的可必备的这个产品了。
0: 我真是为老年朋友感到庆幸啊！因为梁老师的到来，我们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能够学习上用上我们最高端的知识，并且用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
1: 哎呦，说实话啊，如果说是早些年，我不敢夸这个海口，因为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咱实话实说啊，早些年间可能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更是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准备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的这个零距离化，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蓬勃的发展之后，到今天为止，更多的一些前沿高科技的产品已经能够走到咱们生活当中了，能够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识得到用上了，所以说有今天，我觉得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咱们中国落地，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
0: 关键梁老师，您是给大伙办实事的人啊。
1: 谢谢您啊，谢谢这个静叔的夸奖啊。但是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骨关节疾病，也确实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
1: 因为它是最折磨的人的这个疾病。

0: 直在吃药，治了很多年，
1: 也没治好吧？
0: 没好，
1: 是不是？
0: 对。
1: 刚才你看，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吃了很多年的药，
0: 当然啊，
1: 没见好，
0: 没有啊。
1: 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我这个有病吃药天经地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1: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吧？为什么咱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不见好，而且你这个药越吃越多，尤其是骨关节疾病，你这么治疗就是完全错误的。
0: 为什么？
1: 首先它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针对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我一直在强调它的病因在哪儿，我们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大量的流失，这是关键。
0: 对，
1: 那你口服的药物，静时这两天你也知道了，口服的药物要经过什么？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
0: 对，
1: 胃肠道的分解溶解之后才能够吸收，然后进入肝脏当中，肝脏呢会把一些药物的代谢给你代谢掉，是吧？通过粪便，通过这个尿液排出体外。那你想过没有，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口服的药物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这个位置还剩多少了？
0: 这个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流程太长了。
1: 对，剩那么点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几乎就是杯水车薪，连你口服的这个药物的1%都达不到。
0: 是，
1: 所以说你这么治疗的话，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你的骨关节疾病它能有作用吗？
0: 微乎其微，
1: 是吧？而且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软骨啊它是没有血管的
0: 啊。软骨没有
1: 透明的呀，咱们吃这个大骨头的时候上面什么营养？靠软骨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营养的。那你想一想，仅剩的1%不到的这个有效成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还要通过周边的毛细血管来起到滋润的作用，
0: 那太微乎其微了，
1: 几乎是根本任何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0: 但你说老师吃，如果说吃药啊不管用，来得慢，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去做艾灸啊，还有针灸
1: 啊，
0: 这些不都是直接
1: 还有烤电的是吧？
0: 直接刺激的，然后外用的嘛，它也不怎么管用。
1: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口服的药效，这个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在临床上采取一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你提到的艾灸和针灸。艾灸和针灸相对还算好一点呢。最

0: 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

0: 小时左右，感觉这个腿家就有那个热乎气了。
1: 哦，热乎气儿，
0: 哎，四五天的时候啊，关节疼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呢。
1: 减轻了不少，是不是？你看看，而且这个药味儿还大呢，你知道不？为什么它这个药味儿大呀？因为里面的浓度特别高，是吧？那你用着这不挺好吗？你这样啊？
0: 对呀、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腿不抽筋了。
1: 哦，
0: 哎，一个月的时候啊，就已经能走路了。
1: 好，
0: 腿脚就感觉特别的轻快啊。
1: 嗯，
0: 出门呀、啊、也不用带那个护膝和那个护腰了。
1: 嗯，
0: 这个腰这块吧，也不算也不胀疼了。
1: 哎，恢复的挺好啊。
0: 对，我现在啊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嗯。
0: 这不昨天我和家人还一起去的逛了一趟那个菜市场，
1: 嗯，
0: 逛了两个多小时的，
1: 嗯，
0: 回来也没觉得难受。
1: 好，
0: 哎，还是挺好的。
1: 嗯，
0: 现在的一般的家务活多少我都能做了。
1: 好，不错。
0: 哎，所以呢，我梁老师，我就真的我要给你鞠个躬的，要非常要感谢您呢。
1: 严重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
0: 对，是，耳苗油、氨糖霜呀，就是风湿骨病的克星呐。这一回，这一次我真是体会到了。
1: 嗯。
0: 这不我用的好吗？邻居嘛，就天天上我家来。
1: 啊。
0: 让我这个真实体验者和你求求情
1: 啊，
0: 再给大家伙呀，就是筹集一批，大家都等着想着用呢。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尤其是像你这种骨关节退行性病变早期的患者，用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行走的氨糖，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非常快的。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但是你也说了啊，咱们市面上也有一些口服的氨糖，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些口服的氨糖，你吃完了以后，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而且还会被我们的肝脏代谢掉很大一部分。你想一想，到咱们骨关节这儿，是不是已经微乎其微了？是吧？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啊，咱也不敢那么说。但是呢，是我们吸收差了之后啊，能够起到的效果、起到的作用的这个成分已经是非常少了，是不是？所以说，
0: 对，
1: 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等于说是避开了咱们胃肠道的这个吸收的过程，通过皮肤吸收，啊，这可了不得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前沿的一个技术了，而且它里面。就是这个氨糖，它是加载在这个耳苗油的这个特殊的成分当中，啊，就针对咱们尤其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你不只是骨骼啊，比如说筋、脉、肉、皮、骨，它可以全方位的给你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它的穿透性啊，3到5厘米只需要20秒的时间，所以说效果特别快，直接达到咱们骨关节的病灶。啊，能够快速的缓解各种各样的咱们骨关节的疾病。
0: 嗯，
1: 所以说你用的不错啊，选对产品了，这也是啊。
0: 哎，真的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我用的时候啊，缓解疼痛就是这样速度，
1: 是吧？
0: 哎，梁老师，其实我们这些患者要求也挺简单的，也不管是啥办法，只要是能够给我们缓解了这个疼，哎，这就是我们的诉求了，
1: 是吧？啊，我了解啊，就大家伙说的，梁老师只要我。不疼，腿不疼就行，但是要是光是解决你腿不疼的事儿啊，那就没必要找我了，是不是啊？没必要找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解决疼很简单，但是我要一点一点的把咱们疼的这个病根儿给你挖掉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的疾病，是不是？
0: 对对。
1: 而且你说的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我跟你讲啊。他呢哈，有人说梁老师，我用多长时间就可以不用了，我的腿就完全的好了。这个记住了，不疼的不代表你好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退行性病变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形成的。就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是不是岁数大就大一天呢？你大一天的话，我们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流失它就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不代表你用完了疼啊解决了咱们就说这个病治好了，我必须得严谨的告诉大家伙，咱们要坚持的给它用好，这就是咱们平时把这工作做好了，咱的骨关节到咱们临走的那一天也不会给咱们造成麻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理的方法啊，坚持给它用好了就能保住咱们的关节， 啊，
0: 哎，
1: 啊，我这些大家伙一定要听话。

0: 不听话就没办法帮你了啊。
1: 哎，听话的，听话的。
0: 好，
1: 我们现在就是盼着你啊，早点就再给我们提供一批苗油氨糖霜呢。
0: 这个事儿啊，已经在我的这个记录范围内了。我这段时间正在给大家伙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别着急，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的话，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很快就快有了啊，听节目吧，好不
1: 好？谢谢你啊，梁老师，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好，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

0: 之后，你看不能走，能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渗透性、吸收性是极强的。
1: 嗯，
0: 比咱们国内的口服的氨糖啊，它这个作用是这个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
1: 但最近老师您是不是压力也特别大？我知道全国的人全都追着你要呢。
0: 确实是啊，为什么这两天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事儿呢？而且我已经安排到日程范围内了。
1: 嗯，
0: 就是嗯，其实除了咱们地区之外，是刚刚落地啊。
1: 对。
0: 是吧？
1: 没开播多久？
0: 对，其实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有了快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患者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是吧？现在啊，就很多人，就是其他地区的北京、上海的、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天天给我们平台打电话催我，是不是？大家伙儿、啊、都等着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等着这个能够行走的氨糖呢。所以说这两天我也在筹备这个事儿、啊。
1: 就为什么大伙儿一直催着你啊？可见说现在骨病到底有多困扰朋友们。
0: 没错，很普及。啊、
1: 对，就像我们平台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看我检查去了，我没有风湿骨病、嗯，但是吧，就是感觉胳膊腿啊、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酸疼、胀疼，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没受多大的冲击力，可能就是微微一撞，有的些朋友就容易骨折了、
0: 啊，就容易骨折了，是吧？这、嗯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对呀、
0: 啊，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你说的稍微一撞啊，稍微一碰啊，它容易骨折呀。
1: 折了，
0: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叫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哎，对，就是骨关节的疾病。大家伙记住啊，当你在临床上能。

0: 知道这个原理了，我们怎么去调理它呢？怎么去治疗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关心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很多人都在口服、吃这个氨糖，吃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吃钙不行，我就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也没觉得好到哪儿去。
0: 你要光吃钙的话，补来补去，你补错了，它不是我们骨骼最主要的原材料。最后很多。

0: 入不到我们骨骼当中。
1: 嗯，
0: 而耳苗油它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
1: 嗯，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

0: 但是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骨关节疾病，也确实，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痛苦了，
1: 太痛苦
0: 了，因为它是最折磨的人的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被它折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是吧？
1: 嗯、
0: 很多这个骨病的患者疼起来啊，咱们正常人是难以体会的。
1: 关键是咱们大伙儿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吃药，治了很多年，
0: 也没治好吧？
1: 没好，
0: 是不是？
1: 对。
0: 刚才你看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吃了很多年的药。
1: 当然。

0: 允许，因为现在我经常说，这个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保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一个月有那么个30-50的，
1: 对，够了，
0: 就保证咱们怎么样能够天天的来补充氨糖和硫酸固，
1: 就起码让咱老了的时候活得舒坦点儿。
0: 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药，它是就是给我们的骨骼添加营养，就跟我们日常吃饭是一个道理。
1: 那你说咱们老年朋友，比如说啊，氨糖硫酸软骨素来到我们

0: 选对产品了，这也是啊。
1: 哎，真的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我晕的时候啊，缓解疼痛就是这样速度，
0: 是吧？
1: 哎，梁老师，其实我们这些患者要求也挺简单的，也不管是啥办法，只要是能够给我们缓解了这个疼，哎，这就是我们的诉求了，
0: 是吧？我了解啊，就大家伙说的，梁老师，只要我不疼，腿不疼就行，但是要是光是解决你腿不疼的事儿啊，那就没必要找我了，是不是啊？没必要找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解决疼很简单，但是我要一点一点的把咱们疼的这个病根儿给你挖掉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的疾病，是不是？
1: 对对。
0: 而且你说的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我跟你讲啊，他呢哈，有人说梁老师，我用多长时间就可以不用了，我的腿就完全的好了。这个记住了，不疼的不代表你好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退行性病变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形成的。就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是不是岁数大就大一天呢？你大一天的话，我们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流失它就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说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不代表你用完了疼啊，解决了咱们就说这个病治好了。我必须得严谨的告诉大家伙，咱们要坚持的给它用好，这就是咱们平时把这工作做好了，咱的骨关节到咱们临走的那一天也不会给咱们造成麻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理的方法啊，坚持给它用好了就能保住咱们的关节啊。
1: 哎，
0: 啊，我说这些大家伙一定要听话啊，不听话就没办法帮你了啊。
1: 哎，听话的，听话的。
0: 好，
1: 我们现在就是盼着你啊，早点就再给我们提供一批耳苗油氨糖霜呢。
0: 这个事儿啊，已经在我的这个记录范围内了。我这段时间正在给大家伙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别着急，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的话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很快就快有了啊，听节目吧，好不
1: 好？谢谢你啊，梁老师，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0: 这个人啊非常不简单。
1: 他怎么了？
0: 他8岁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上跳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1: 还是有天赋。
0: 对，13岁的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就得了全国的总冠军。
1: 哇，好厉害呀！
0: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他赢得的是少年组的全世界的冠军。
1: 哦，
0: 当时的成绩是1米96啊，跳高的成绩，可以说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成为全世界的跳高界的明日之星了。
1: 你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0: 但是凡是这些运动健将，他背后的付出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当时说到这个帕特森，他身上有众多的荣誉，是吧？但是离不开他平时的刻苦的训练。
1: 嗯，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骨关节的疾病啊？很多人说，哎，老年人，我们平常人老，这是咱们平常人。
1: 嗯，
0: 记住了，骨关节的疾病在运动员身上是最容易得的，是吧？
1: 因为他们就是受伤的时候也不会痒，
0: 而且他们每天都要用到他的这个骨关节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你看看都是这个满身的都是疾病的，
1: 是
0: 都是后遗症的。
1: 是，
0: 所以说最高发的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就是运动员。那当时的帕特森，他也避免不了受到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困扰。
1: 嗯，
0: 啊，就是当时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说啊，说在做这个随队的医生的时候，这个帕特森有一天就感觉到，就是练完了之后就感觉到肌肉特别的痉挛。
1: 嗯，
0: 然后明显的感觉什么呢？后背疼。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牵拉的疼。然后你记住啊，静石，凡是这些知名的运动员，我们有很多的随队医生是一对一进行诊断的，
1: 嗯，
0: 他有一丁点的感受，马上我们要做记录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感受跟我们的随队的医生就说了，我们就采取了一些中医上的按摩的治疗，可是做完了之后仍然没有缓解，
1: 嗯，
0: 啊，几天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开始没劲儿了。啊，有一种丝丝拉拉的疼痛感，
1: 就好像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也会说
0: 啊，
1: 说做着饭呢，突然之间双腿一软，他就容易跪地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种感觉，他说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1: 嗯，
0: 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了之后，就像你说的，静石，老年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受不了，
1: 嗯，
0: 那这位运动员天天是靠着自己的关节和骨骼吃饭的运动员呢，
1: 嗯，
0: 他也受不了，
1: 嗯，
0: 但是尽管受不了。有很多运动员他是有这种高尚的这种意志力和品质的，他就咬着牙完成了当时的一场比赛，
1: 嗯，
0: 而据说还当时那场比赛拿了个冠军。
1: 哎呦，
0: 比赛之后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一检查发现坏了，
1: 嗯，
0: 坏了，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谁都没成想啊，还不到18岁的一个小姑娘已经出现什么呢？双腿的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啊！
0: 你看看骨质疏松，咱们都以为是应该是
1: 上岁数，这也太年轻了。
0: 这个中老年人的疾病是吧？
1: 对呀，
0: 不到18岁的小姑娘，世界冠军呢、啊，双腿的骨质疏松，
1: 这是噩耗啊！
0: 对呀，然后就明令禁止她不允许参加任何的比赛了、
1: 嗯，
0: 要进行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这个人就基本就废掉了，
1: 废了，
0: 是不是？然后这就是骨质疏松，它在特殊人群可能非常的年轻化，然后就让他这个推掉所有的比赛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帕特森呢就不愿意，
1: 很消极，肯定的。
0: 他不愿意配合治疗，因为什么呢？这种治疗好了可以，如果治疗不好的话，可能等于说是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是吧？
1: 关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太可惜了，太年轻了。
0: 对，所以说当时。

0: 养和修复我们骨骼受损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我们就拿了大量的临床的实验报告，这些数据，然后再加上我们就这个专利技术这个产品在世界医疗大会上获得了多少的奖项，
1: 嗯，
0: 都拿过去了。然后当地的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组委会，澳大利亚的体育总局，
1: 嗯，
0: 才认可了咱们这个技术。然后帕特森，哎，也认可了。
1: 那后来帕特森怎么样了呀？太年轻了，别可惜了呀。
0: 就是因为他年轻，就是因为他年轻，一个月的坚持使用，就这个跳高的这个世界冠军帕特森，
1: 嗯
0: 啊，他的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疼痛感，一个月的时间。啊，很快就消失了。
1: 你看，还是年轻好。
0: 是啊，
1: 用上好东西，人就
0: 是
1: 快，是
0: 不是？腰酸呐、背疼啊，这样的感觉完全都消失了。
1: 嗯。
0: 啊，当时我们也加上了日常的一些饮食的调养，你知道吗？我们原计划是一年的时间，
1: 嗯，
0: 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完全都符合日常训练的标准了。
1: 您看，
0: 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决赛当中，就帕特森2米02的成绩获得了世界冠军。
1: 哇，真是太为他高兴了。其实老师您知道吗，我相信啊，就是相信讲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朋友的想法，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嗯，应该是什么？
1: 说我不想跳两米，我不想得冠军，我就想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不酸不疼，我就想我能走个180米，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了。
0: 晚上睡一觉翻身不疼，
1: 对，
0: 是吧？抬腿就
1: 能
0: 走。哎，我觉得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个
1: 很现实的，
0: 很现实，很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吧？
1: 对呀。
0: 其实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啊，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冠军，
1: 嗯，
0: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个奖牌，可能归功于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就这一点，首先也得承认，人家确实年轻。
1: 对，年轻他肯定是。
0: 但是你知道吗？他。

0: 说是早些年，我不敢夸这个海口，
1: 嗯，
0: 因为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咱实话实说啊，早些年间可能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更是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准备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的这个零距离化，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蓬勃的发展之后，

0: 使用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
1: 关键梁老师，您是给大伙办实事的人啊。
0: 谢谢您啊，谢谢这个静水的夸奖啊。但是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骨关节疾病，也确实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
0: 因为它是最折磨的人的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被它折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是吧？很多这个骨病的患者疼起来啊，咱们正常人是难以体会的。
1: 关键是咱们大伙儿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吃药，治了很多年，
0: 也没治好吧？
1: 没好，
0: 是不是？
1: 对。
0: 刚才你看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吃了很多年的药，
1: 当然啊，
0: 没见好，
1: 没有啊。
0: 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我这个有病吃药天经地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0: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吧？为什么咱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不见好，而且你这个药越吃越多，尤其是骨关节疾病，你这么治疗就是完全错误的。
1: 为什么？
0: 首先它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针对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我一直在强调它的病因在哪儿，我们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大量的流失，这是关键。
1: 对，
0: 那你口服的药物，静石这两天你也知道了，口服的药物要经过什么？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
1: 对，
0: 胃肠道的分解溶解之后才能够吸收，然后进入肝脏当中，肝脏呢会把一些药物的代谢给你代谢掉，是吧？通过粪便，通过这个尿液排出体外。那你想过没有，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口服的药物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这个位置还剩多少了？
1: 这个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流程太长了。
0: 对，剩那么点硫酸软骨素和这个

0: 个最大的问题，对你的骨关节疾病它能有作用吗？
1: 嗯，微乎其微，
0: 是吧？而且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软骨啊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啊。软骨没有
0: 透明的呀，咱们吃这个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是不是有一层
1: 筋膜？
0: 有一层这个软骨筋膜。你发现没有，这个软骨是什么？是透明的吧？
1: 对，
0: 透明的，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它是靠什么营养？靠软骨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营养的。那你想一想，仅剩的1%不到的这个有效成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还要通过周边的毛细血管来起到滋润的作用，
1: 那太微乎其微了，
0: 几乎是根本任何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1: 但你说老师吃，如果说吃药啊不管用，来得慢。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去做艾灸啊，还有针灸
0: 啊，
1: 这些不都是直接
0: 还有烤电的是吧？
1: 直接刺激的，然后外用的嘛，它也不怎么管用。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口服的药效，这个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在临床上采取一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你提到的艾灸和针灸。艾灸和针灸相对还算好一点呢。最怕的就是些类似烤电的这样的物理疗法。
1: 怕烤电？
0: 对，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临床上叫鞭打病牛。
1: 鞭打病牛什么意思？
0: 什么叫鞭打病牛哈？就是我曾经讲过，人过45岁之后，我们人体分泌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相当于咱们18岁的时候的20%都不到。
1: 对，很少，
0: 越来越少，越来，这是45岁，过50岁以后几乎就不再分泌了，
1: 纯吃老本了，吃一点少一点，最后没。
0: 对，到60岁之后就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点都没有了。
1: 对，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0: 抹一抹，涂一涂。但如果说我真的是哪儿疼了，我涂哪儿也可以，
1: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你所说的痢疾，竟是我能明白你是什么，快速的止疼。
0: 对呀，那我遭罪不行啊。
1: 是不是？对，快速的止疼对于咱们可涂抹的氨糖来讲只是其中一个最小的作用。
0: 最小的作用，
1: 对，因为可能这是大家伙最关注的问题，是吧，快速的止疼嘛。
0: 对呀，不遭罪。
1: 但是实际上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帮助大家伙止疼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解决咱们骨关节的病根儿。
0: 嗯，
1: 你病根儿没了，将来你就没有再疼的这个基础了。
0: 嗯，
1: 是不是？没有再疼的可能性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疼这个问题，我还得提一提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啊
1: ，K90 技术
0: 啊
1: ，K90 技术 ，K90 技术是咱们澳大利亚的科研团队17个人耗费了将近10年的心血。就让这个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通过这个耳苗油的这种形态达到一种黄金的比例的结合，才能是最被咱们人体所吸收所接纳的。
0: 要不怎么说呢，高端产品离不开科技的力量。真是这样
1: 啊，就是配合这个比例，包括里边的一些浓缩的技术，我们的科研团队足足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呢。
0: 还真是，你说老师，其实很多骨病啊都是老年朋友的噩梦。
1: 对，
0: 滑膜炎啊，肩周炎啊，腰脱呀，等等等等吧。
1: 对，其实往往这些疾病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什么呢？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都是老化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这个关节开始变形了。
0: 对，
1: 哎，是一种

0: 哎呀啊！
1: 哦，对，我就是这两个问题的。
0: 好，
1: 啊，
0: 没事儿，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先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呢就主要就是两条腿，
0: 嗯，
1: 疼得厉害，
0: 嗯，
1: 就是走路呀不能超过10分钟。
0: 哦，
1: 哎呀，那个肿啊，只要是超过10分钟，那就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哦，
1: 多走一步路感觉都不行啊。
0: 哦，
1: 那个膝盖里边就像是有人拿着那个刀子都弯的一样，
0: 嗯，
1: 疼得直冒汗，
0: 嗯，
1: 另外呢那个腿也发沉，
0: 发沉，
1: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0: 好啊，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得恭喜你什么呢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还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啊。我们走道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会沉啊，腿沉呢就是来源于病根在我们膝盖这儿呢。你这个是什么啊，你这一描述你这个症状我就能知道你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没跑啊。
1: 哎，对，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如果是有这种像有刀子在那弯一样这种疼的话，应该是伴随着除了有退行性病变之外，它会伴随着有膝关节有骨刺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那当时查的就是有三个，
0: 有三个骨刺。哎呀，你看，嗯，
1: 哎，对，那时候坐的时间长不行，
0: 啊，
1: 哎，站的时间长还是不行，
0: 啊，
1: 哎呀，关节这个地方就老是就发僵啊，
0: 啊，发僵发硬，
1: 哎，你坐的时间长了，发僵就站不起来了，
0: 啊，
1: 啊，哎，站起来之前呢，你要先揉揉搓搓活动一下，
0: 嗯，
1: 哎，就这样呢，你看关节里面老是有那个。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0: 有里面的钢筋里面的它的牵拉的话，你这个盖子它才会有作用。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么这个里面的钢筋在我们骨骼当中是什么？就是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3: 老师您比喻的太形象了。那您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咱就来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他们外国人怎么解决的？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起补吗？
0: 好，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吧，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的发病的原因。在我们骨骼当中啊，有两种细胞，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是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呢，它偶联之后才造成的咱们里面的这个骨骼的原材料大量的流失所产生的。
13: 这太专业了，
0: 太专业了，
13: 太专业了。
0: 咱们还拿这个建楼房来说啊。成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盖楼。破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拆楼。
13: 哎呦，有盖有拆，
0: 它一边盖一边拆，我们人体的骨骼才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形态。就这个楼房你才能建的这比较规整。你看为什么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补来补去补钙，补来补去最后补成骨质增生了呢？
13: 增生更疼。
0: 对，补成这个骨刺了呢。这就是这个建筑工人和拆迁工人他没有配合好。所以说这两种细胞在我们骨骼当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而他们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硫酸软骨素，
13: 还有一个氨糖，
0: 还有一个氨糖啊。那这个知道这个原理了，我们怎么去调理它呢？
13: 对，
0: 怎么去治疗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关心的问题。
13: 对，
0: 是吧？很多人都在口服吃这个氨糖，吃这个硫酸软骨素。
13: 吃钙不行，我就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也没觉得好到哪儿去。
0: 你要光吃钙的话，补来补去你补错了，它不是我们骨骼最主要的原材料。最后很多这个患者补完了以后出现什么呢？这个骨骼呀变得越来越脆，像陶瓷一样。
13: 对对对，
0: 是吧？花瓶一碰打了，直接就碎掉了，
13: 没有韧性，
0: 是吧？没有弹性，是吧？你看人小孩儿，
13: 摔
0: 倒
13: 了，扑棱扑棱就起来了，
0: 他不会骨折，是吧？就算骨折了，几天就好。是吧？
13: 啥事儿？
0: 是吧？你老年人就不行，是吧？碎了之后，这折了之后，他就永远好不了了。为什么？硫酸软骨素、氨糖，它含量特别低。
13: 就老年人更得注重啊！咱们一旦要骨折，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骨折了，躺在床上可能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0: 所以说，补钙分人群，你知道吗？小孩补钙，
13: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孩的时候，
13: 他需要钢筋水泥，
0: 对，他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它足够多，
13: 对，
0: 他缺少的是什么？缺少是钙，
13: 嗯，
0: 缺少的骨骼的硬度，
13: 嗯嗯，
0: 你看软骨病往往都是小孩身上发生的，他缺少是硬度，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过40岁之后，
13: 缺的是韧度，
0: 对，缺少的是硫酸软骨素和什么和氨糖，而少的不是钙质，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大家伙明白了吧？你补的都补错了。
13: 那咱们正确的补应该是怎么补？
0: 怎么补是吧？
13: 嗯，
0: 说到怎么补，就是一个口服和一个外用
13: 了。
0: 而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个外用的，尤其是针对骨骼疾病，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外用的要远比口服的效果好得多得多。
13: 就咱们说，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0: 对，
13: 很直接。
0: 咱们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13: 嗯。
0: 是我们澳大利亚当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产品，它是我们300多人团队其中的一个分支。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它给当地的所有高端人群服务的同时，它还负责着什么呢？澳大利亚国家田径队的健康保护，尤其是跳高的国家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专门给他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啊，或者是随队指导啊，随队的队医啊，都是我们来提供的。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看不看一些田径的比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跳高的运动健将，女子的啊，女子的，她叫什么呢？她叫帕特森，
1: 嗯，
0: 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跳高的名将，啊，叫帕特森。这个人啊，非常不简单。
1: 他怎么了？
0: 他八岁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上跳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1: 还是有天赋。
0: 对，13岁的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就得了全国的总冠军。
1: 哇，好厉害呀！
0: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他赢得的是少年组的全世界的冠军。
1: 哦，
0: 当时的成绩是1米96啊，跳高的成绩，可以说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成为全世界的跳高界的明日之星了。
1: 你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0: 但是凡是这些运动健将，他背后的付出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当时说到这个帕特森，他身上有众多的荣誉，是吧？但是离不开他平时的刻苦的训练。
1: 嗯，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骨关节的疾病啊？很多人说，哎呀，老年人，我们平常人老，这是咱们平常人。
1: 嗯，
0: 记住了，骨关节的疾病在运动员身上是最容易得的，是吧？
1: 因为他们就是受伤的时候也不会痒，
0: 而且他们每天都要用到他的这个骨关节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你看看都是这个满身的都是疾病的，
1: 是
0: 都是后遗症的。
1: 是，
0: 所以说最高发的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就是运动员。那当时的帕特森，他也避免不了受到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困扰。
1: 嗯，
0: 啊，就是当时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说啊，说在做这个随队的医生的时候，这个帕特森有一天就感觉到，就是练完了之后就感觉到肌肉特别的痉挛。
1: 嗯，
0: 然后明显的感觉什么呢？后背疼。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牵拉的疼。然后你记住啊，静石，凡是这些知名的运动员，我们有很多的随队医生是一对一进行诊断的，
1: 嗯，
0: 他有一丁点的感受，马上我们要做记录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感受跟我们的随队的医生就说了，我们就采取了一些中医上的按摩的治疗，可是做完了之后，
1: 你说坐着饭呢，突然之间双腿一软，他就容易跪地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种感觉他说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1: 嗯，
0: 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了之后。就像你说的，静石，老年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受不了。
1: 嗯，
0: 那这位运动员天天是靠着自己的关节和骨骼吃饭。嗯。

0: 比较抵触，还不愿意配合。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吗？
1: 那消极呗。
0: 消极是吧？
1: 对，
0: 一方面是消极，最主要的原因，当时帕特森不太信任。
1: 怎么呢？
0: 为什么不太信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耳苗油安糖霜在给他用上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产品，他说什么呢？说耳苗油啊，在他们澳大利亚是很常见的一个产品。
1: 对呀、啊，
0: 是吧？从小都在用的，
1: 从小就在用，
0: 对吧？所以说他认为就这样的产品对他不会有这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
1: 啊。他认为经常从小就看着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0: 对，
1: 而且他现在

0: 快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伤。

0: 必须明令要求的可必备的这个产品了。
1: 我真是为老年朋友感到庆幸啊，因为梁老师的到来，我们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能够学习上用上我们最高端的知识，并且用上最高端的健康产品。
0: 哎呦，说实话啊，如果说是早些年，我不敢夸这个海口，因为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咱实话实说啊，早些年间可能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更是给一些

0: 正常人是难以体会的。
1: 关键是咱们大伙儿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吃药，治了很多年，
0: 也没治好吧？
1: 没好，
0: 是不是？
1: 对。
0: 刚才你看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我这个有病吃药天经地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0: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吧？为什么咱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不见好，而且你这个药越吃越多，尤其是骨关节疾病，你这么治疗就是完全错误的。
1: 为什么？
0: 首先它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针对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我一直在强调它的病因在哪儿，我们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大量的流失，这是关键。
1: 对，
0: 那你口服的药物，静石这两天你也知道了，口服的药物要经过什么？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
1: 对，
0: 胃肠道的分解溶解之后才能够吸收，然后进入肝脏当中，肝脏呢会把一些药物的代谢给你代谢掉，是吧？通过粪便，通过这个尿液排出体外。那你想过没有，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口服的药物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这个位置还剩多少了？
1: 这个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流程太长了。
0: 对，剩那么点硫酸软骨素和这个氨糖，几乎就是杯水车薪。连你口服的这个药物的1%都达不到。
1: 是，
0: 所以说你这么治疗的话，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你的骨关节疾病它能有作用吗？
1: 微乎其微，
0: 是吧？而且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软骨啊，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啊，软骨没有
0: 透明的呀。咱们吃这个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是不是有一层
1: 筋膜？
0: 有一层这个软骨筋膜。你发现没有？这个软骨是什么？是透明的吧？
1: 对，
0: 透明的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它是靠什么营养？靠软骨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营养的。那你想一想，仅剩的

0: 这些不都是
1: 还有烤炼的是吧，
0: 直接刺激的，然后外用的嘛，它也不怎么管用。
1: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口服的药效，这个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在临床上采取一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你提到的艾灸和针灸。艾灸和针灸相对还算好一点呢。最怕的就是现在类似烤电的这样的物理疗法。
0: 怕烤电？
1: 对，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临床上叫鞭打病牛。
0: 鞭打病牛是什么意思？
1: 就什么叫鞭打病牛哈，就是我曾经讲过，人过45岁之后，我们人体分泌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相当于咱们18岁的时候的20%都不到。
0: 对，很少，
1: 越来越少、越来，这是45岁、过50岁以后几乎就不再分泌了，
0: 纯吃老本了，吃一点少一点，最后没。
1: 对，到60岁之后就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点都没有了。
0: 对，
2: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那你这个时候关节软骨当中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没有分泌了、我们的关节软骨它基本上失去了再生和修复的能力。是吧、那怎么来治？记住了，硫酸软骨素和氨

0: 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可能还会遭罪。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因为现在我经常说，这个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保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一个月有那么个30-50的，
1: 对，够了，
0: 就保证咱们怎么样能够天天的来补充氨糖和硫酸物，
1: 就起码让咱老了的时候活得舒坦点。
0: 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药，它是就是给我们的骨骼添加营养，就跟我

0: 特别高，是吧？那你用着这不挺好吗？你这样啊？
1: 对呀、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腿不抽筋了。
0: 哦，
1: 哎
0: 、
1: 一个月的时候啊，就已经能走路了。
0: 好，
1: 腿脚就感觉特别的轻快啊。
0: 嗯，
1: 出门呀、啊、也不用带那个护膝和那个护腰了。
0: 嗯
1: 嗯，这个腰这块吧。啊，也不算，也不胀疼了。
0: 哎，恢复的挺好 啊。
1: 对，我现在啊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0: 嗯嗯。
1: 这不昨天我和家人还一起去那个逛了一趟那个菜市场。
0: 嗯。
1: 逛了两个多小时的。
0: 啊、
1: 嗯。回来也没觉得难受。
0: 好。
1: 哎，还是挺好的。
0: 嗯。
1: 现在呢，一般的家务活多少我都能做了。
0: 好，不错。嗯。
1: 哎，所以呢，我梁老师，我就。真的，我要给你鞠个躬呢，要非常感谢您呢、
0: 哎。严重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嗯。
1: 对对，是，耳苗油氨糖霜呀，就是风湿骨病的克星呢。
0: 嗯、
1: 这一次我真是体会到了。
0: 嗯。
1: 这不我用的好吗？邻居嘛，就天天上我家来。
0: 啊。
1: 让我这个。真实体验者和你求求情
0: 啊，
1: 再给大家伙呀、啊，就是筹集一批，大家都等着想着用呢。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尤其是像你这种骨关节退行性病变早期的患者，用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行走的氨糖，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非常快的。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但是你也说了啊，咱们市面上也有一些口服的氨糖，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些口服的氨糖，你吃完了以后。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而且还会被我们的肝脏代谢掉很大一部分，你想一想到咱们骨关节这儿是不是已经微乎其微了，是吧？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啊，咱也不敢那么说，但是呢是我们吸收差了之后啊，能够起到的效果起到的作用的这个成分已经是非常少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等于说是避开了咱们胃肠道的这个吸收的过程，通过皮肤吸收，啊，这可了不得。

0: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大伙儿讲了关于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的知识啊。
0: 没错，
1: 这咱们大伙儿的热情啊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哎，就等着说梁老师啊啥时候咱们能用上呢。
0: 哦，就是等着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是吧，大家伙儿能得到呢是吧。我说实话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就在咱们国家啊，在咱们中国呀，可能大家伙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就很多的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已经非常熟知了。而且呢，大家伙给这个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
1: 起昵称了，
0: 叫什么呢？
1: 叫啥呀？
0: 叫可涂抹的氨糖。
1: 就很直观，
0: 哎，很直观，
1: 氨糖嘛，
0: 而且它是可涂抹的，不是口服的，是吧？它是这个特点很明显。还有的是这个地区的人呢，把咱们这个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能够行走的氨糖。
1: 行走的，
0: 哎，这个就更加的这个
1: 直观，
0: 哎，贴切了，是吧？抹完之后，你看不能走，能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渗透性、吸收性是极强的，比咱们国内的口服的氨糖啊，它这个作用是这个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
1: 但最近老师您是不是压力也特别大？我知道全国的人全都追着你要呢。
0: 确实是啊，为什么这两天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事儿呢？而且我已经安排到日程范围内了，就是其实除了咱们地区之外，是刚刚落地啊，
1: 对，
0: 是吧？
1: 没开播多久。
0: 对，其实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有了快3年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患者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是吧？现在啊，就很多人，就是其他地区的北京、上海的、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天天给我们平台打电话催我，是不是？大家伙儿都等着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等着这个能够行走的氨糖呢。所以说这两天我也在筹备这个事儿。
1: 就为什么大伙儿一直催着你啊？可见说现在骨病到底有多困扰朋友们。
0: 没错，很普及。
1: 对，就像我们平台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看我检查去了，我没有风湿骨病。但是吧，就是感觉胳膊腿儿啊、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酸疼、胀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没受多大的冲击力，可能就是微微一撞，有的些朋友就容易骨折了、
0: 就容易骨折了，是吧？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对呀、
0: 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你说的稍微一撞啊、稍微一碰啊，它容易骨折呀。
1: 折了，
0: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哎，对，就是骨关节的疾病。大家伙记住啊，当你在临床上能够检查出指标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是中度的症状了，就已。

0: 已经疾病形成了，
1: 嗯，
0: 而很多像你说的，我一检查这个类风湿因子也不高，是吧？
1: 对呀、
0: 啊，哎，骨密度还可以，但是我胳膊腿它就是疼，就是酸，实际上这已经是早期的一个表现了。
1: 难怪呢，就大伙儿检查不出来啥病，它就是疼，其实早期它就已经不好了。
0: 所以说，我们往往对这个骨关节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寂静的疾病。或者叫静悄悄的流行病
1: 哦，就在那儿等着。
0: 对他，你刚开始有有疼痛感的时候，你查不出来啊，你指标是没事儿的啊，这是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凡是骨关节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呢？
1: 对 对，
0: 它是一点一点的退行的，到一定程度了，你指标才会显现出来。
1: 它就越老骨头越松。
0: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啊。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了。
1: 嗯，
0: 骨质疏松在西医上我们做指标的时候会发现它的骨密度啊，年头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了，骨密度会大大的降低，
1: 是
0: 超过平均人的这个骨密度的标准水平。
1: 嗯，
0: 啊，就定义为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而在咱们中医上，骨质疏松啊被称之为叫萎症。
1: 萎症？
0: 什么叫萎症？萎缩了。
1: 哦，
0: 你看很形象是吧？
1: 嗯，
0: 哎，萎症就是当你骨骼的支撑的物质大量的流失了之后，你的骨骼就会处在一种萎缩的状态。
1: 嗯嗯，
0: 啊，这种情况呢，一般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筋脉失于充养，骨骼失养啊，就失去它的营养成分了。嗯，哎，就会产生这种疾病。
1: 那失养咱们就补呗。其实大伙儿现在呀挺有意识的，很多朋友说、嗯、我天天吃钙片啥用没有啊、哦、
0: 对，就现在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这个养生的意识也提高了。
1: 对呀、
0: 啊、但是
1: 我有概念，
0: 意识提高了有概念了，不代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骨失所养，养的是什么？我们骨骼里面它到底哪些原材料？
1: 嗯，
0: 你刚才提到的补钙，
1: 嗯，
0: 啊，大家伙很多人认为这骨骼里面钙是它的主要原材料、
1: 嗯、
0: 是吧？哎，大家伙还拼命的补钙，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根本就不是钙质。
1: 那是什么？
0: 这两天我提到了两种物质
1: 啊，一个是硫酸软骨素，
0: 还
1: 有一个是氨糖。
0: 对了，这两种物质才是咱们骨骼当中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
1: 哦，
0: 啊，钙是什么啊？我们建个楼房，
1: 嗯、

0: 保证一个正常的形态。
1: 哦，
0: 就这个楼房你才能建的这比较规整。
1: 哦，
0: 你看为什么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补来补去补钙，补来补去最后补成骨质增生了呢？
1: 增生更疼。
0: 对，补成这个骨刺了呢。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建筑工人和拆迁工人他没有配合好。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两种细胞在我们骨骼当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而他们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硫酸软骨素，
1: 还有一个氨糖，
0: 还有一个氨糖啊。那这个知道这个原理了，我们怎么去调理它呢？
1: 对，
0: 怎么去治疗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关心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很多人都在口服啊，吃这个氨糖，吃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吃钙不行，我就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0: 对，
1: 也没觉得好到哪儿去。
0: 你要光吃钙的话，补来补去，你补错了，它不是我们骨骼最主要的原材料。嗯、最后，很多这个患者补完了以后，出现什么呢？这个骨骼呀，变得越来越脆，
1: 嗯，
0: 像陶瓷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花瓶一碰打了，直接就碎掉了，
1: 没有韧性，
0: 是吧？没有弹性，是吧？你看人小孩儿，
1: 嗯
0: 啊，
1: 摔
0: 倒了，
1: 扑棱扑棱就起来了，
0: 他不会骨折，是吧？就算骨折了，几天就好。是吧？
1: 啥事
0: 儿？是吧？你老年人就不行，是吧？碎了之后，这折了之后，他就永远好不了了。为什么？硫酸软骨素、氨糖，它含量特别低。
1: 就老年人更得注重啊！咱们一旦要骨折，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骨折了。躺在床上，可能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0: 所以说，补钙分人群，你知道吗？小孩补钙，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孩的时候，
1: 他需要钢筋水泥，
0: 对，他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它足够多，
1: 对，
0: 他缺少的是什么？缺少是钙，
1: 嗯，
0: 缺少的骨骼的硬度，
1: 嗯嗯，
0: 你看软骨病往往都是小孩身上发生的，他缺少是硬度，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过四十岁之后，
1: 缺的是韧度，
0: 对，缺少的是硫酸软骨素和什么和氨糖，而少的不是钙质，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大家伙明白了吧？
1: 哦、
0: 你补的都补错了。
1: 那咱们正确的补应该是怎么补？
0: 怎么补是吧？
1: 嗯，
0: 说到怎么补，就是一个口服和一个外用的。
1: 嗯，
0: 而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个外用的，尤其是针对骨骼疾病，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外用的要远比口服的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就咱们说，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0: 对，
1: 很直接。
0: 咱们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1: 嗯。
0: 是我们澳大利亚当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我们300多人团队其中的一个分支。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它给当地的所有高端人群服务的同时，它还负责着什么呢？澳大利亚国家田径队的健康保护，
1: 嗯嗯，
0: 尤其是跳高的国家队。
1: 哦，
0: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专门给他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啊，或者是随队指导啊，随队的队医啊，
1: 嗯，
0: 都是我们来提供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看不看一些田径的比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跳高的运动健将，女子的啊，女子的，她叫什么呢？她叫帕特森，
1: 嗯，
0: 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跳高的名将，啊，叫帕特森。这个人啊，非常不简单。
1: 她怎么了？
0: 她8岁的时候，她就是喜欢上跳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1: 还是有天赋。
0: 对，13岁的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就得了全国的总冠军，
1: 哇，好厉害呀！
0: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他赢得的是少年组的全世界的冠军。
1: 哦，
0: 当时的成绩是1.96米啊，跳高的成绩，可以说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成为全世界的跳高界的明日之星了。
1: 你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0: 但是，凡是这些运动健将，他背后的付出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
1: 想象的。
0: 就当时说到这个帕特森，他身上有众多的荣誉，是吧？但是离不开他平时的刻苦的训练。
1: 嗯。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骨关节的疾病啊？很多人说，哎呀，老年人，我们平常人老，这是咱们平常人。
1: 嗯，
0: 记住了，骨关节的疾病在运动员身上是最容易得的，是吧？
1: 因为他们就是受伤了之后也不会痒，
0: 而且他们每天都要用到他的这个骨关节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你看看都是这个满身的。

0: 药物的1%都达不到，
1: 是，
0: 所以说你这么治疗的话，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你的骨关节疾病它能有作用吗？
1: 嗯，微乎其微，
0: 是吧？而且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软骨啊，它是没有血管的
1: 啊，软骨没有
0: 透明的呀，咱们吃这个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是不是有一层这个软骨筋膜？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这个软骨是什么？是透明的吧？
1: 对，
0: 透明的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它是靠什么营养？靠软骨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营养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仅剩的1%不到的这个有效成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还要通过周边的毛细血管来起到滋润的作用，
1: 那太微乎其微了，
0: 几乎是根本任何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1: 但你说老师吃，如果说吃药啊不管用，来得慢，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去做艾灸啊，还有针灸
0: 啊，
1: 这些不都是直接
0: 还有烤电的是吧，
1: 直接刺激的，然后外用的嘛，它也不怎么管用。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口服的药效，这个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在临床上采取一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你提到的艾灸和针灸。
1: 嗯，
0: 艾灸和针灸相对还算好一点呢。
1: 嗯，
0: 最怕的就是些类似烤电的这样的物理疗法。
1: 怕烤电？
0: 对，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临床上叫鞭打病牛。
1: 鞭打病牛什么意思？
0: 什么叫鞭打病牛哈？就是我曾经讲过，人过45岁之后，我们人体分泌的氨糖和以后几乎就不再分泌了，
1: 纯吃老本了，吃一点少一点，最后没。
0: 对，到60岁之后就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点都没有了。
1: 对，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那你这个时候关节软骨当中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没有分泌了，
4: 嗯，
3: 我们的关节软骨它基本上失去了再生和修复的能力，
4: 嗯嗯嗯，
3: 是吧？
4: 嗯，
3: 那怎么来治？记住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尤其是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无时无刻的去补充。
4: 嗯，
3: 这就跟我们人日常吃这个生活吃饭一样，说人是铁，饭是钢，怎么样？
4: 一顿不吃饿得慌，
3: 饿得慌，
4: 天天都得吃，天天都得给自己补充能量。
3: 你能说的？哎呀，这两三天吃好点儿，然后下个礼拜咱就不吃了，那能行吗？
4: 对，开玩笑一样。
3: 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补充。
4: 嗯，
3: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用上了，我不疼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4: 嗯，
3: 我说你停了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可能还会遭罪。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因为现在我经常说这个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保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4: 对，
3: 一个月有那么个30-50的，
4: 对，够了，
3: 就保证咱们怎么样能够天天的来补充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4: 就起码让咱老了的时候活得舒坦点。
3: 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药，它是就是给我们的骨骼添加营养，就跟我们日常吃饭是一个道理。
4: 那你说咱们老年朋友，比如说啊，氨糖、硫酸、软骨素来到我们身边了，是不是我平时养护的时候我抹一抹、涂一涂？但如果说我真的是哪儿疼了，我涂哪儿也可以，
3: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你所说的痢疾，竟是我能明白，你是什么快速的止疼？
4: 对呀，那我遭罪不行啊。
3: 对，快速的止疼，对于咱们可涂抹的氨糖来讲，只是其中一个最小的作用。
4: 最小的作用，
3: 对，因为可能这是大家伙最关注的问题，是吧？快速的止疼嘛，
4: 对呀，不遭罪。
3: 但是实际上，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帮助大家伙止疼，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解决咱们骨关节的病根儿。
4: 嗯，
3: 你病根儿没了，将来你就没有再疼的这个基础了，
4: 嗯，
3: 是不是？没有再疼的可能性了。
4: 嗯，
3: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疼这个问题，我还得提一提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专利技术
4: 啊
3: ，K90 技术
4: 啊
3: K90 技术 ，K90 技术是咱们澳大利亚的科研团队17个人耗费了将近10年的心血，就让这个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通过这个耳苗油的这种形态，达到一种黄金的比例的结合，才能是最被咱们人体所吸收、所接纳的。
4: 要不怎么说呢？高端产品离不开科技的力量，真是这样
3: 啊！就是配合这个比例，包括里边的一些浓缩的技术，我们的科研团队足足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呢。
4: 还真是，你说老师，其实很多骨病啊，都是老年朋友的噩梦，
3: 对，
4: 滑膜炎呐、肩周炎啊、腰脱呀、等等等等吧。
3: 对，其实往往这些疾病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什么呢？
4: 嗯，
3: 叫退行性病变。
4: 嗯，
3: 都是老化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这个关节开始变形了。
4: 对，
3: 哎，是一种退行性的变化。而这样的疾病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
4: 是，
3: 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呀。
4: 对，
3: 对吧？
4: 嗯，
3: 年龄谁能说是今年20明年18呀？不可能吧？
4: 嗯，
3: 是不是越年岁越大它越退行性病变啊？所以说你看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腿弯的呀，走道像鸭子似的，
4: 嗯，
3: 走几步就疼得龇牙咧嘴的，这样的人是越多，是吧？
4: 很多都得是配个家人在旁边搀着。
3: 对，就很多人就是骨关节当中这个软骨垫啊、软骨层啊、筋膜啊，完全都给磨没了，
4: 干磨。
3: 对，
4: 干磨呀。
3: 对，所以说你看前两天我不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举了个例子嘛，就是咱们那个门轴
4: 啊，
3: 是吧？门轴
4: 得加油，要不然嘎吱嘎吱的响。
3: 对，特别形象。为什么天天要加润滑油？
4: 嗯，
3: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这个润滑油不是你加一次它不响了，
4: 嗯，
3: 哎，活动自如了以后就完全的去根了，不是这个道理。
4: 是这样的，
3: 你要天天来补，就像我们日常吃饭一样，只有这个门轴加上润滑油了，
4: 对，
3: 是吧，才能够自如嘛，一点你就不费劲儿了。真正的治疗骨关节疾病在什么？在日常。
4: 嗯，
3: 而不是靠我们哎呀疼啊有病了上医院给我开个好药吧，不是靠这个。
4: 嗯，
3: 我相信凡是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骨关节

0: 疾病的患者可能都采取过很多的治疗方案了，
1: 都失望了，
0: 是吧？比如说注射这个玻璃酸钠，
1: 嗯，
0: 打封闭针，
1: 嗯，
0: 是吧？这些方法都是什么？都是短暂的改善，
1: 对
0: 啊。还有更严重的呢，说的哎呦，干脆吧，就是很多的大夫说的，你这不行了，就完全都糟了，怎么办？给你换个人工关节吧。
1: 这费用特别高，一般老百姓承受不起的。
0: 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人工关节它往往是合金的成分，和咱们人的这个骨肉成分它能结合在一块儿吗？
1: 哦哦，
0: 咱们也不是钢铁侠呀，你说一个关节换了，第二个关节呢？记住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它之所以称之为退行性病变，它是全身的一种、嗯、一种这个
1: 退行性、这个、
0: 退行的改变，一种全身的减少，
1: 对，
0: 而不是说单独一个关节的减少。
1: 对对对、嗯，对于咱们疼痛的患者有啥真实要求啊？就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只要是能不让我们疼。

0: 其实咱们大伙儿也特别理解您啊，
1: 嗯，
0: 全新一代的耳苗油氨糖霜，渗透性强，止疼效果非常的好，
1: 没错，
0: 能够有效的修复软骨细胞，可以说完全符合广大风湿骨病患者的要求。我们也是期待梁老师早日的把好宝贝带给我们朋友们，好吗？
1: 很快啊，
0: 很快，
1: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有眉目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近在咱们的广播平台都会有一些好的消息了啊，这个第一时间肯定会告诉大家伙的。
0: 好，稍安勿躁，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叫

0: 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

0: 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先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呢就主要就是两条腿，
0: 嗯，
1: 疼得厉害，
0: 嗯，
1: 就是走路呀不能超过十分钟，
0: 哦，
1: 哎呀那个肿啊，只要是超过十分钟，那就疼得就受不了了，
0: 哦，
1: 多走一步路感觉都不行啊，
0: 哦，
1: 那个膝盖里面就像是有人拿着那个刀子，都弯的一样，
0: 嗯，
1: 疼得直冒汗，
0: 嗯，
1: 另外呢，那个腿也发沉
0: ，
1: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0: 好，啊，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得恭喜你什么呢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还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啊。我们走道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会沉啊，腿沉呢就是来源于病根在我们膝盖这儿呢。你这个是什么啊，你这一描述你这个症状我就能知道你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没跑啊。
1: 哎，对，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如果是有这种像有刀子在那弯一样这种疼的话，应该是伴随着除了有退行性病变之外，它会伴随着有膝关节有骨刺了。
1: 呀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查的就是有三个，
0: 有三个骨刺，哎呀，
1: 哎呀，
0: 你看，嗯，
1: 哎，对，那时候坐的时间长不行，
0: 啊，
1: 哎，站的时间长还是不行，
0: 啊，
1: 哎呀，关节这个地方就。老是就发僵啊，
0: 啊，发僵发硬，
1: 哎，你坐的时间长了发僵就站不起来了
0: 啊
1: 啊，哎，站起来之前呢你要先揉揉搓搓活动一下，
0: 嗯，
1: 啊，哎，就这样呢你看关节里面老是有那个咯咯的那种响，
0: 嗯，啊，
1: 好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嗯，好，
1: 好，好，再见。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大伙儿讲了关于耳苗油、氨糖、硫酸软骨素的知识啊。
1: 没错，
0: 这咱们大伙儿的热情啊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哎，就等着说梁老师啊啥时候咱们能用上呢。
1: 哦，就是等着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消息是吧，大家伙儿能得到呢是吧。我说实话啊，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就在咱们国家啊，在咱们中国呀，可能大家伙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就很多的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已经非常熟知了。

0: 而且呢，大家伙给这个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
1: 起昵称了，
0: 叫什么呢？
2: 叫啥呀？
0: 叫可涂抹的氨糖。
2: 就很直观，
0: 哎，很直观，
2: 对，糖嘛，
0: 而且它是可涂抹的，不是口服的，
2: 嗯，
0: 是吧？它是这个特点很明显。
2: 嗯，
0: 还有的是这个地区的人呢，把咱们这个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能够行走的氨糖，
1: 行走的。
0: 哎，这个就更加的这个
1: 直观，
0: 哎，贴切了，是吧？抹完之后，你看不能走，能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渗透性、吸收性。是极强的，
2: 嗯，
0: 比咱们国内的口服的氨糖啊，它这个作用是这个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
2: 但最近老师您是不是压力也特别大？我知道全国的人全都追着你要呢。
0: 确实是啊，为什么这两天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事儿呢？
2: 哦，
0: 而且我已经安排到日程范围内了。
2: 嗯，
0: 就是嗯，其实除了咱们地区之外，是刚刚落地啊，
2: 对，
0: 是吧？
2: 没开播多久？
0: 对，其实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
2: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有了快3年的时间了，
2: 嗯，
0: 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患者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是吧？现在啊，就很多人，就是其他地区的北京、上海的、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天天给我们平台打电话催我，是不是？大家伙儿啊，都等着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等着这个能够行走的氨糖呢。所以说这两天我也在筹备这个事儿。
2: 其实为什么大伙儿一直催着你啊？可见说现在骨病到底有多困扰朋友们。
0: 没错。

0: 普及啊。
1: 对，就像我们平台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看我检查去了，我没有风湿骨病，但是吧，就是感觉胳膊腿啊、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酸疼胀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没受多大的冲击力，可能就是微微一撞，有的些朋友就容易骨折了、
0: 就容易骨折了是吧、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对呀、
0: 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你说的稍微一撞啊，稍微一碰啊，它容易骨折呀。
1: 折了，
0: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叫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哎，对，就是骨关节的疾病。大家伙记住啊，当你在临床上能够检查出指标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是中度的症状了。
1: 嗯，
0: 就已经疾病形成了。
1: 嗯，
0: 而很多像你说的，我一检查这个类风湿因子也不高。是吧？
1: 对呀、
0: 哎，骨密度还可以，但是我胳膊腿儿它就是疼，就是酸，实际上这已经是早期的一个表现了。
1: 难怪呢，就大伙儿检查不出来啥病，它就是疼，其实早期它就已经不好了。
0: 所以说，我们往往对这个骨关节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寂静的疾病。或者叫静悄悄的流行病。
1: 哦，就在那等着。
0: 对他，你刚开始有有疼痛感的时候，你查不出来啊，你指标是没事儿的啊，这是早期的一个变化、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凡是骨关节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呢？
1: 对 对
0: 它是一点一点的退行的，到一定程度了，你指标才会显现出来。
1: 它就越老骨头越松。
0: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了。骨质疏松在西医上我们做指标的时候会发现它的骨密度啊，年头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了，骨密度会大大的降低，
1: 是
0: 超过平均人的这个骨密度的标准水平。就定义为骨质疏松了。而在咱们中医上，骨质疏松啊被称之为叫痿症。
1: 痿症
0: 什么叫痿症？

0: 状态。
1: 嗯嗯，
0: 啊，这种情况呢，一般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筋脉失于充养，骨骼失养啊，就失去它的营养成分了。嗯，哎，就会产生这种疾病。
1: 那失养咱们就补呗。其实大伙儿现在呀挺有意识的，很多朋友说，我天天吃钙片，啥用没有啊？
0: 对，就现在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这个养生的意识也提高了。
1: 对呀，
0: 但是
1: 我有概念，
0: 意识提高了，有概念了，不代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骨失所养，养的是什么？我们骨骼里面它到底哪些原材料？
1: 嗯，
0: 你刚才提到的补钙，
1: 嗯，
0: 啊，大家伙很多人认为这骨骼里面钙是它的主要原材料，
1: 嗯，
0: 是吧？哎，大家伙还拼命的补钙，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根本就不是钙质，
1: 那是什么？
0: 这两天我提到了两种物质
1: 啊，一个是硫酸软骨素，
0: 还
1: 有一个是氨糖。
0: 对了，这两种物质才是咱们骨骼当中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
1: 哦，
0: 啊，钙是什么啊？我们建个楼房，
1: 嗯，
0: 钙质是什么呢？里面的砖，里面的石灰，
1: 嗯，
0: 啊，水泥，
1: 嗯，
0: 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楼房当中的钢筋呢。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的骨骼靠什么支撑？
1: 钢筋呢？
0: 对呀，啊，我们这楼房靠什么支撑？实际上就是靠的钢筋。
1: 对呀，
0: 啊，你表面的砖也好，水泥也好。

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

0: 女运动员她是有这种高尚的这种
1: 意志力
0: 和品质的，她就咬着牙完成了当时的一场比赛。
1: 嗯，
0: 而据说还当时那场比赛拿了个冠军。
1: 哎呦，
0: 比赛之后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给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一检查发现坏了。
1: 嗯，
0: 坏了，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谁都没成想啊，还不到18岁的一个小姑娘已经出现什么呢？双腿的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啊！
0: 你看看骨质疏松，咱们都以为是应该是
1: 上岁数，这也太年轻了，
0: 这个中老年人的疾病是吧？
1: 对呀、
0: 啊，不到18岁的小姑娘，世界冠军呢、啊，双腿的骨质疏松，
1: 这是噩耗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明令禁止她不允许参加任何的比赛了、
1: 嗯，
0: 要进行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这个人就基本就废掉了，
1: 废了，
0: 是不是？然后这就是骨质疏松，它在特殊人群可能非常的年轻化，然后就让他这个推掉所有的比赛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帕特森呢就不愿意，
1: 很消极，肯定的，
0: 他不愿意配合治疗，因为什么呢？这种治疗好了可以，如果治疗不好的话，可能等于说是断送了他整个的职业生涯，是吧？
1: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太可惜了，太年轻了。
0: 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呢？除了临床上的常规治疗之外，最主要的是就把我们当时澳大利亚这个实验室刚刚通过临床实验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
1: 嗯，
0: 给这个帕特森用上了，就每天在他的双腿上全部涂满，
1: 嗯
0: 啊，每天啊就是一天三次，上午下午和晚上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当时这个帕特森呢，说实话确实比较抵触，还不愿意配合。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吗？
1: 那消极呗。
0: 消极是吧？
1: 对，
0: 一方面是消极，最主要的原因当时帕特森不太信任。
1: 怎么呢？
0: 为什么不太信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在给他用上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产品，他说什么呢？说耳苗油啊在他们澳大利亚是很常见的一个产品。
1: 对呀、
0: 啊、是吧？从小都在用的，
1: 从小就在用，
0: 对吧？所以说他认为就这样的产品对他不会有这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
1: 啊。他认为经常从小就看着没有什么可稀奇的，而且他现在已经就这样了，
0: 他认为很普通啊，以前就是年轻那会儿也都用过，是吧？所以说他就不太信任，
1: 不认可。
0: 对，
1: 难怪呢。
0: 对，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解释了，
1: 嗯，
0: 不但要给他解释，你知道我们对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健康管理，
1: 嗯，
0: 一定要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的，
1: 对，
0: 是吧？就当时澳大利亚的国家体育总局也在对。

0: 当然啊，
1: 没建好，
0: 没有啊。
1: 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嗯，我这个这个有病吃药天经地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1: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吧？为什么咱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不见好，而且你这个药越吃越多，尤其是骨关节疾病，你这么治疗就是完全错误的。
0: 为什么？
1: 首先它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针对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我一直在强调它的病因在哪儿，我们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大量的流失，这是关键。
0: 对，
1: 那你口服的药物，静时这两天你也知道了，口服的药物要经过什么？经过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
0: 对，
1: 胃肠道的分解溶解之后才能够吸收，然后进入肝脏当中，肝脏呢会把一些药物的代谢给你代谢掉，是吧？通过粪便，通过这个尿液排出体外。那你想过没有，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口服的药物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这个位置还剩多少

0: 软骨、筋膜，你发现没有？这个软骨是什么？是透明的吧？
1: 对，
0: 透明的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它是靠什么营养？靠软骨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营养的。那你想一想，仅剩的1%不到的这个有效成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还要通过周边的毛细血管来起到滋润的作用，
1: 那太微乎其微了，
0: 几乎是根本任何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1: 但你说老师吃，如果说吃药啊不管用，来得慢，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去做艾灸啊，还有针灸
0: 啊，
1: 这些不都是直接
0: 还有烤电的是吧，
1: 直接刺激的，然后外用的吗？它也不怎么管用。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口服的药效，这个效果几乎是微乎其微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在临床上采取一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你提到的艾灸和针灸。艾灸和针灸相对还算好一点呢。最怕的就是些类似烤电的这样的物理疗法。
1: 怕烤电？
0: 对，其实他们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临床上叫鞭打病牛。
1: 鞭打病牛什么意思？
0: 就什么叫鞭打病牛哈？就是我曾经讲过，人过45岁之后，我们人体分泌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相当于咱们18岁的时候的20%都不到。
1: 对，很少，
0: 越来越少，越来，这是45岁，过50岁以后，几乎就不再分泌了。
1: 纯吃老本了，吃一点少一点，最后没。
0: 对，到60岁之后，就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点都没有了。
1: 对。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那你这个时候关节软骨当中的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没有分泌了，我们的关节软骨它基本上失去了再生和修复的能力。是吧？那怎么来治？记住了，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尤其是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无时无刻的去补充。这就跟我们人日常吃这个生活吃饭一样，说人是铁饭是钢，怎么样，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0: 饿得慌
1: 天天都得吃，天天都得给自己补充能量。
0: 你能说的，哎呀，这2-3天吃好点，然后下个礼拜咱就不吃了，那能行吗？
1: 对，开玩笑一样。
0: 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补充。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用上了，我不疼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了？我说你停了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可能还会遭罪。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因为现在我经常说这个咱们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保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一个月有那么

0: 只是其中一个最小的作用，
1: 最小的作用。
0: 对，因为可能这是大家伙最关注的问题，是吧？快速的止疼嘛。
1: 对呀、啊，不遭罪。
0: 但是实际上，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帮助大家伙止疼，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解决咱们骨关节的病根儿。
1: 嗯，
0: 你病根儿没了，将来你就没有再疼的这个基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没有再疼的可能性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疼这个问题，我还得提一提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啊
0: ，K90 技术
1: 啊。
0: K90 技术 ，K90 技术是咱们澳大利亚的科研团队17个人耗费了将近10年的心血，就让这个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啊，通过这个耳苗油的这种形态，达到一种。

0: 是不是腿弯的呀，走道像鸭子似的，
1: 嗯，
0: 走几步就疼得龇牙咧嘴的，这样的人是越多，是吧？
1: 很多都得是配个家人在旁边搀着。
0: 对，就很多人就是骨关节当中这个软骨垫啊、软骨层啊、筋膜啊，完全都给磨没了，
1: 干磨。
0: 对，
1: 干磨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前两天我不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举了个例子吗，就是咱们那个门轴
1: 啊，
0: 是吧，门轴
1: 得加油，要不然嘎吱嘎吱的响。
0: 对，特别形象。为什么天天要加润滑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这个润滑油不是你加一次它不响了，
1: 嗯，
0: 哎，活动自如了以后就完全的去根了，不是这个道理，
1: 是这样的，
0: 要天天来补，就像我们日常吃饭一样。

0: 这个关节的减少。
1: 对对对，对于咱们疼痛的患者有啥真实要求啊？就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只要是能不让我们疼，不用长期吃药，不伤肝伤肾，
0: 没错，
1: 这就是咱老百姓最想要的。
0: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1: 很简单，但是很难达到，
0: 很难达到。为什么很难达到？你采取的方法不对，你的意识不对，你就南辕北辙，是吧？今天通过咱们的讲解，大家伙应该知道了吧？
1: 那说到这儿呢，梁老师啊，其实咱们大伙也特别理解您啊，全新一代的耳苗油氨糖霜，渗透性强，止疼效果非常的好，
0: 没错，
1: 能够有效的修复软骨细胞，可以说完全符合广大风湿骨病患者的要求。我们也是期待梁老师早日的把好宝贝带给我们朋友们，好吗？
0: 很快啊，很快，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有眉目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近在咱们的广播平台都会有一些好的消息了啊，这个第一时间肯定会告诉大家伙的。
1: 好，稍安勿躁，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呀，
5: 能跟你通话真的是特别开心了。我是北京朝阳区的啊。
0: 哎呦，
5: 我叫梁景华。
0: 哎呦，
5: 高兴和你通话呀。感谢你啊，老师。
0: 哎呦，也姓梁啊，这是一家子啊，咱呢。
5: 对对对，
0: 咱都是一家子了，咱就不用那么客气了，是不是？咱们捞干的说。啊，这今天直接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能帮助您的，直接说就行啊。
5: 好，我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哦，老朋友。
5: 但是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不光是为了给你汇报好消息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请求你，你多费费心，尽可能的早点呀，给我们再筹集一批耳苗油氨糖霜吧。
0: 也是问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是吧？
5: 对对对，
0: 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啊，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可涂抹的氨糖，还有人把它称之为叫能行走的氨糖啊。我觉得这形容啊，都非常恰当，是吧？而且我也听明白了。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而且就是上来就说这个耳苗油这个氨糖霜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讲，这一定是咱们以前是得过咱们这个耳苗油氨糖霜了吧？
5: 哎，对呀。
0: 哦。

0: 哦啊，还想继续用？哎呀啊！
1: 对，我就是这两个问题的。
0: 好，没事儿，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跟我先介绍介绍，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呢就主要就是两条腿，
0: 嗯，
1: 疼得厉害，
0: 嗯，
1: 就是走路呀不能超过10分钟。
0: 哦，
1: 哎呀，那个肿啊，只要是超过10分钟，那就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哦，
1: 多走一步路感觉都不行啊。
0: 哦，
1: 那个膝盖里边就像是有人拿着那个刀子都弯的一样，疼得直冒汗，另外呢那个腿也发沉，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的。
0: 好啊，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得恭喜你什么呢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还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啊。我们走道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会沉啊，腿沉呢，就是来源于病根在我们膝盖这儿呢。你这个是什么啊？你这一描述你这个症状，我就能知道你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没跑啊！
1: 哎，对。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如果说有这种像有刀子在那弯一样这种疼的话，应该是伴随着除了有退行性病变之外，它会伴随着有膝关节有骨刺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查的就是有三个
0: 骨刺。哎呀，你看，
1: 哎，对，那时候坐的时间长不行，哎，站的时间长还是不行，哎呀，关节这个地方就老是就发僵了，
0: 发僵发硬，
1: 你坐的时间长了发僵就站不起来了，哎，站起来之前呢，你要先揉揉搓搓活动一下，哎，就这样呢，你看关节里面老是有那个。咯咯的那种响，好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0: 自己都感觉到啊。好，
1: 还有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晚上这个腿老抽筋啊，小腿以下，就摸起来都是冰凉的，
0: 发凉。
1: 再有就是这个腰也酸胀酸胀的，
0: 酸胀酸胀的是吧？我跟你说啊，就很多人呢、啊，正常人他不会体会到咱们这种感觉的。啊，但是你这种腿抽筋儿啊，小下肢发凉啊，实际上就和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整个的气血根本就不流通了，有着直接的关系啊。这病根还在膝关节这儿呢啊。
1: 哎，可不是嘛，严重的时候哎、啊、呀，真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呦，那可不能
1: 这
0: 么想、啊。
1: 这些年呢、
0: 啊，
1: 哎，这些年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哦。
1: 就是吃着整疼药，不吃根本就不行，听说是那个吃钙片就能好、哎，也听说是吃那个氨糖也能好，我就买，
0: 也吃了，
1: 吃了很多呀，啥效果都没有，自打用上那个苗油氨糖霜以后吧，我就算是知道什么是效果好了，
0: 就咱们可通我的氨糖用上了，
1: 我就抹哪，刚抹上也就3分钟就能有感觉了，
0: 有感觉，
1: 哎，凉凉的，过上半个小时左右，感觉这个腿家就有那个热乎气了。
0: 哦，热乎气儿，
1: 哎，4-5天的时候啊，关节疼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呢。
0: 减轻了不少，是不是？你看看，而且这个药味儿还大呢，你知道不？为什么它这个药味儿大呀？因为里面的浓度特别高，是吧？那你用着这不挺好吗？你这样啊？
1: 对呀、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腿不抽筋了。
0: 哦，
1: 哎，1个月的时候啊，就已经能走路了。
0: 好，
1: 腿脚

0: 什么呢？叫能够行走的安汤，
1: 行走的，
0: 哎，这个就更加的这个
1: 直观形象
0: 贴切了，是吧？抹完之后，你看不能走，能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耳苗油安汤霜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渗透性、吸收性是极强的，
1: 嗯，
0: 比咱们国内的口服的安糖啊，它这个作用是这个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
1: 但最近老师您是不是压力也特别大？我知道全国的人全都追着你要
0: 呢。确实是啊，为什么这两天我经常会提到这个事儿呢？而且我已经安排到日程范围内了，
1: 嗯，
0: 就是嗯，其实除了咱们地区之外，是刚刚落地啊。
1: 对，
0: 是吧？
1: 没开播多久？
0: 对，其实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已经有了快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患者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是吧？现在啊，就很多人，就是其他地区的北京、上海的、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天天给我们平台打电话催我，是不是？大家伙儿啊都等着这个可涂抹的安糖呢，等着这个能够行走的安糖呢。所以说这两天我也在筹备这个事儿、啊。
1: 就为什么大伙儿一直催着你啊？可见说现在骨病到底有多困扰朋友们。
0: 没错，很普及、啊。
1: 对，就像我们平台有一些朋友留言说，你看我检查去了，我没有风湿骨病。嗯，但是吧，就是感觉胳膊腿啊、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酸疼、胀疼，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也没受多大的冲击力，可能就是微微一撞，有的这朋友就容易骨折了、啊，
0: 就容易骨折了，是吧、嗯？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对呀、啊，
0: 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你说的稍微一撞啊、稍微一碰啊，它容易骨折呀、啊。
1: 折了，
0: 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叫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哎，对，就是骨关节的疾病，大家伙记住啊，当你在临床上能够检查出指标的时候，
1: 嗯，
0: 实际上它已经是中度的症状了，
1: 嗯，
0: 就已经疾病形成了，
1: 嗯，
0: 而很多像你说的，我一检查这个类风湿因子也不高，是吧？
1: 对呀，
0: 哎，骨密度还可以，但是我胳膊腿儿它就是疼就是酸。实际上这已经是早期的一个表现了。
1: 难怪呢，就大伙儿检查不出来啥病，它就是疼，其实早期它就已经不好了。
0: 所以说我们往往对这个骨关节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寂静的疾病。或者叫静悄悄的流行病。
1: 哦，就在那等着。
0: 对，他你刚开始有疼有疼痛感的时候，你查不出来啊，你指标是没事的啊，这是早期的一个变化、嗯、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凡是骨关节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呢？
1: 对 对
0: 它是一点一点的退行的，到一定程度了你指标才会显现出来。
1: 它就越老骨头越松。
0: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啊可以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了。
1: 嗯，
0: 骨质疏松在西医上我们做指标的时候会发现它的骨密度啊，年头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了，骨密度会大大的降低，
1: 是
0: 超过平均人的这个骨密度的标准水平。
1: 嗯，
0: 啊，就定义为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而在咱们中医上，骨质疏松啊被称之为叫痿症。
1: 痿症，
0: 什么叫痿症？萎缩了。
1: 哦，
0: 那你看很形象是吧？
1: 嗯，
0: 哎，痿症就是当你骨骼的支撑的物质大量的流失了之后，你的骨骼就会处在一种萎缩的状态。
1: 嗯嗯，
0: 啊，这种情况呢，一般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筋脉失于充养，骨骼失养啊，就失去它的营养成分了。嗯，哎，就会产生这种疾病。
1: 那失养咱们就补呗。其实大伙儿现在呀挺有意识的，很多朋友说、嗯、我天天吃钙片啥用没有啊、哦、
0: 对，就现在静时你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这个养生的意识也提高了。
1: 对呀、
0: 啊、但是
1: 我有概念，
0: 意识提高了有概念了不代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的骨失所养，养的是什么？我们骨骼里面它到底哪些原材料？
1: 嗯，
0: 你刚才提到的补钙，
1: 嗯，
0: 啊，大家伙很多人认为这骨骼里面钙是它的主要原材料、
1: 嗯、
0: 是吧？哎，大家伙还拼命的补钙，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根本就不是钙质。
1: 那是什么？
0: 这两天我提到了两种物质
1: 啊，一个是硫酸软骨素，一个是氨糖。
0: 对了，这两种物质才是咱们骨骼当中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
1: 哦、oh.
0: 啊，钙是什么啊？我们建个楼房，
1: 嗯、
0: 钙质是什么呢？里面的砖，里面的石灰，
1: 嗯，
0: 啊，水泥，
1: 嗯，

0: 而硫酸软骨素和氨糖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楼房当中的钢筋呢、啊。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的骨骼靠什么支撑？
1: 钢筋呢？
0: 对呀、啊，我们这楼房靠什么支撑？实际上就是靠的钢筋。
1: 对呀、
0: 啊，你表面的砖也好，水泥也好，你尽管给它裸在那一块裸得很高，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1: 嗯，
0: 你不能摇晃它。
1: 对，烂泥扶不上墙，
0: 对，
1: 它没有支撑的。
0: 对，你稍微有一下摇晃，怎么样？马上就会倒塌。
1: 碎了。
0: 倒塌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有里面的钢筋，里面的它的牵拉的话，你这个盖子它才会有作用。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么这个里面的钢筋在我们骨骼当中是什么？就是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 老师，您比喻的太形象了。
0: 嗯，
1: 那您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咱就来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他们外国人怎么解决的？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一起补吗？
0: 好，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吧，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的发病的原因。
1: 哦，
0: 在我们骨骼当中啊，有两种细胞。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是破骨细胞。
1: 嗯，
0: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呢，它偶联之后才造成的咱们里面的这个骨骼的原材料大量的流失所产生的。
1: 这太专业了，
0: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咱们还拿这个建楼房来说啊，
1: 嗯，
0: 成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盖楼。
1: 嗯，
0: 哎。破骨细胞负责什么呢？负责拆楼。
1: 哎呦，有盖有拆，
0: 它一边盖一边拆，我们人体的骨骼才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形态。
1: 哦，
0: 就这个楼房你才能建的这比较规整。
1: 哦，
0: 你看为什么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补来补去补钙，补来补去最后补成骨质增生了呢？
1: 增生更疼。
0: 对，补成这个骨刺了呢。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建筑工人和拆迁工人他没有配合好。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两种细胞在我们骨骼当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而他们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硫酸软骨素，
1: 还有一个氨糖，
0: 还有一个氨糖啊。那这个知道这个原理了，我们怎么去调理它呢？
1: 对，
0: 怎么去治疗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关心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很多人都在口服啊，吃这个氨糖，吃这个硫酸软骨素。
1: 吃钙不行，我就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
0: 对，
1: 没觉得好到哪儿去。
0: 你要光吃钙的话，补来补去你补错了，它不是我们骨骼最主要的原材料。
1: 嗯、
0: 最后很多这个患者补完了以后出现什么呢？这个骨骼呀变得越来越脆，
1: 嗯，
0: 像陶瓷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花瓶一碰打了，直接就碎掉了，
1: 没有韧性，
0: 是吧？没有弹性，是吧？你看人小孩儿，
1: 嗯
0: 啊，摔倒了，
1: 扑棱扑棱就起来了，
0: 他不会骨折，是吧？就算骨折了，几天就好。是吧？
1: 啥事
0: 儿？是吧？你老年人就不行，是吧？碎了之后，这折了之后，他就永远好不了了。为什么？硫酸软骨素、氨糖，它含量特别低。
1: 就老年人更得注重啊！咱们一旦要骨折，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骨折了。躺在床上，可能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0: 所以说，补钙分人群，你知道吗？小孩补钙，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孩的时候，
1: 他需要钢筋水泥，
0: 对，他的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它足够多，
1: 对，
0: 他缺少的是什么？缺少是钙，
1: 嗯，
0: 缺少的骨骼的硬度，
1: 嗯嗯，
0: 你看软骨病往往都是小孩身上发生的，他缺少是硬度，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过四十岁之后，
1: 缺的是韧度，
0: 对，缺少的是硫酸软骨素和什么和氨糖，而少的不是钙质，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大家伙明白了吧？
1: 哦、
0: 你补的都补错了。
1: 那咱们正确的补应该是怎么补？
0: 怎么补是吧？
1: 嗯，
0: 说到怎么补，就是一个口服和一个外用的。
1: 嗯，
0: 而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个外用的，尤其是针对骨骼疾病，

0: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看不看一些田径的比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跳高的运动健将，女子的啊，女子的，她叫什么呢？她叫帕特森，
1: 嗯，
0: 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跳高的名将，啊，叫帕特森。这个人啊，非常不简单。
1: 他怎么了？
0: 他八岁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上跳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训练了，
1: 还是有天赋。
0: 对，13岁的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就得了全国的总冠军。
1: 哇，好厉害呀！
0: 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他赢得的是少年组的全世界的冠军。
1: 哦，
0: 当时的成绩是1米96啊，跳高的成绩，可以说当时已经打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8岁的时候，就成为全世界的跳高界的明日之星了。
1: 你看，自古英雄出少年。
0: 但是凡是这些运动健将，他背后的付出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当时说到这个帕特森，他身上有众多的荣誉，是吧？但是离不开他平时的刻苦的训练。
1: 嗯，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骨关节的疾病啊？很多人说，哎呀，老年人，我们平常人老，这是咱们平常人。
1: 嗯，
0: 记住了，骨关节的。

0: 可是做完了之后仍然没有缓解。
1: 嗯，
0: 啊，几天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开始没劲儿了。啊，有一种丝丝拉拉的疼痛感，
1: 就好像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也会说 说坐着饭呢，突然之间双腿一软，他就容易跪地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种感觉，他说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1: 嗯，
0: 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了之后，就像你说的，静石，老年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受不了，
1: 嗯，
0: 那这位运动员天天是靠着自己的关节和骨骼吃饭的运动员呢，
1: 嗯，
0: 他也受不了，
1: 嗯，
0: 但是尽管受不了。所以很多运动员他是有这种高尚的这种意志力和品质的，他就咬着牙完成了当时的一场比赛。
1: 嗯，
0: 而据说还当时那场比赛拿了个冠军。
1: 哎呦，
0: 比赛之后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一检查发现坏了。
1: 嗯，
0: 坏了，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谁都没成想啊，还不到18岁的一个小姑娘已经出现什么呢？双腿的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啊！
0: 你看看骨质疏松，咱们都以为是应该是
1: 上岁数，这也太年轻了。
0: 这个中老年人的疾病是吧？
1: 对呀、
0: 啊，不到18岁的小姑娘，世界冠军呢，双腿的骨质疏松，
1: 这是噩耗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明令禁止她不允许参加任何的比赛了、
1: 嗯，
0: 要进行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这个人就基本就废掉了，
1: 废了
0: 是不是？然后这就是骨质疏松，它在特殊人群可能非常的年轻化，然后就让他这个推掉所有的比赛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帕特森呢就不愿意，
1: 很消极，肯定的，
0: 他不愿意配合治疗，因为什么呢？这种治疗好了可以。

0: 这种疼痛感一个月的时间啊很快就消失了。
1: 你看还是年轻好。
0: 是啊，
1: 用上好东西人就
0: 是
1: 快。
0: 是不
1: 是
0: 啊，腰酸呐、啊、背疼啊这样的感觉完全都消失了。
1: 嗯。
0: 啊，当时我们也加上了日常的一些饮食的调养。你知道吗，我们原计划是一年的时间。
1: 嗯。
0: 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完全都符合日常训练的标准了。
1: 您看，
0: 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决赛当中，就帕德森2米02的成绩获得了世界冠军。
1: 哇，真是太为他高兴了。其实老师您知道吗，我相信啊，就是相信讲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朋友的想法，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嗯，应该是什么？
1: 说我不想跳2米，我不想得冠军，我就想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不酸不疼，我就想我能走个180米，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了。
0: 晚上睡一觉翻身不疼，
1: 对
0: 是吧，抬腿就
1: 能
0: 走。哎，我觉得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个
1: 很现实
0: 很现实很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吧？
1: 对呀。
0: 其实这一点啊，我告诉你啊，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世界冠军，
1: 嗯，
0: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个奖牌，可能归功于咱们这个可图抹的安糖，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就这一点，首先也得承认，人家确实年轻，
1: 对，年轻的肯定是。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赛后，啊，他不得冠军了吗？
1: 嗯，
0: 赛后回到澳大利亚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就和当地的体委提出一个建议来，就要求他们全澳大利亚的所有的体育运动员们，每个人必须要配备上咱们实验室提供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1: 嗯嗯嗯。
0: 当时这个建议也获得了他们国家体委的认可。
1: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说愿为别人撑把伞。
0: 哎，这话说的特别好，是吧？嗯，可以说是这个送人玫瑰，
1: 手
0: 有
1: 余香，
0: 是不是？他现在就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所有的这个任何这个项目的体育运动员们，这个咱们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都已经成为国家必须明令要求的可必备的这个产品了。
1: 我真是为老年朋友感到庆幸啊！因为梁老师的到来，我们有了这个